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天哪！
1: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1: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嗨
1: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0: 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
3: 这就卖180块。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2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1: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4: 他吹他吹，
3: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
5: 保证你的小脸啊，
3: 怎么
5: 白里透着红啊，
3: 啊
5: 红里透着黑，
3: 黑
5: 还黑不溜秋
3: 啊，
5: 绿了吧唧，
3: 哎呦喂，
5: 蓝巴巴的，
3: 什么色啊，
5: 溜溜的，
3: 嗨，
5: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5: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高栋找响啊！谢谢阿伯。哎呀，歇什么呀？哎，孩子，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1: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3: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4: 悬崖上修路，
3: 我去看看。
5: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一共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3: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6: 我不敢。
3: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5: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6: 来来来，
5: 你看啊。
6: 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7: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6: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8: 爸，
6: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8: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9: 你也没看见我。
1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
10: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9: 哎哎，
10: 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10: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
10: 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哟，这
9: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吧，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你回去吧，
15: 回去吧，
16: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干！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珍
0: 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好。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是，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

0: 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事啊？
1: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
2: 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7: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8: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 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1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1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1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12: 我提什么要求啊？
1: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2: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4: 好，好，好。

新中国成立了。

0: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1: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一定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 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4: 门。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去着。
6: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冰与雪冲杀的战场，你当起下誓言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啊，
3: 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哎呀，
3: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哎、
3: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哎呀，
3: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0: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当当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
1: 吗？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0: 到广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跑 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快跑，快
0: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跑，快跑，
0: 哎呀，快跑，快跑，
1: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
2: 爷爷吗？ 讲话呀，
3: 还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2: 哎呀，您别哭啊，您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4: 讲话呀，讲。我是
2: 孙子。啊，不是，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4: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5: 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你打了。
7: 你不打我打。
6: 喂，
4: 老豆啊！
7: 老豆是什么呀？
6: 哎，就是爸爸呀！
8: 哎呀，爸爸雷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6: 哦，磕也看不见啊。
8: 哎，家里怎么样啊？
6: 啊？好。
8: 对。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6: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2: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6: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9: 哇塞！
7: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鱿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4: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我小
7: 子，班长，你来打，来打。
2: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来来来。
7: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7: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7: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7: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表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心点。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七、
4: 六、
3: 五、
4: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这个朋友，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撵猪姓贵。
0: 啊，
2: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上跟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嘞？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0: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5: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6: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黑了了路，什么地方把你困嘞？黑了了路，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7: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0: 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1: 哎，师傅，领导同志，你好，
2: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3: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0: 没路走，走老路呗。
4: 对，走老路呗。
5: 没活干，干救活嘛。
0: 是啊，干救活嘛。
6: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3: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4: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素笔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座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实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你可有一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了，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的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

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险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师德，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押着人质来到高丽坊北岗子，列好了阵势之后，抬头一看，对方的人也拉好了架势了，是严阵以待。为首的有个人身材高大，好像一统石碑，黢黑的一张脸，一对小眼睛，脑门子上太阳穴上全是伤疤呀，显得格外的狰狞，在手里头提着一颗长苗匣子，往他身后一看，有几名小匪徒押着老娘、妻子、姐姐、姐夫、老丈人都在后边。张作霖一见是热血沸腾，二嘛手指头就刺呀，他真想一扬手，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任战魁打成筛子，方解心头之恨。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你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把亲人救回来吗？现在一开枪满砸。后来告诉邢丽萍，你去跟他打招呼，就说我来了，问他打算怎么办。哎，好嘞。这邢丽萍现在也锻炼出来了，有张作霖带着一伙人在后边，他这腰板也硬实起来了，迈开两条腿，揉揉揉揉揉，来到任战

0: 间。喂，姓詹的，你听清楚了，你提出要求可以双方交换人质，现在你们家里的人可全来了，抬头看看，一个不少，咱们怎么办吧？你不想见张作霖吗？那位就是张作霖。任战魁仔细看，张作霖小个真不高，也就在1米5挂零，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眼睛也不大，但是闪闪发光啊，手里提着冒烟的家伙。在他的身后站着十几个棒小伙子，其中有个大黑脸挺大个脑袋，在胸前斜插着双家伙，他不认得是谁。其实啊，这位就是青马坎的八大炮手的头一名汤二虎。汤二虎的身旁是张世飞，后边跟着来的都是孙烈臣手下的人。看罢多时，任战魁把嘴一撇，提高声音：哎，对面，你小子是张作霖吧？张老嘎子就是你吗？张作霖点了点头：然也，就是在下。你就是任战魁吗？
1: 对，是我。
0: 你说老这么吵吵，这话也说不明白，白费气力。所以两个人各往前走了一段路，保持一定距离，他俩站住了，别人都在后头提着家伙看着。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姓任的，你太不仗义了，咱们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我张某不才也是半喇子黑道的人物，咱们讲的是一个义字，你可好，先对我的家属下了家伙了，把我一家老少当成人质，我姓张的没办法，这叫以牙还牙，这才扣了你的家小，你要不那么做，我绝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我怕江湖的朋友耻笑。今天既然见了面了，你打算怎么办吧？我愿闻高论。张作霖，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任战魁闯荡江湖那会儿，你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如今晚上这才知道冒出来个张老嘎子，纯属是无名的小卒啊！我先向你核对一件事情，你在海城遇上一个人叫蓝四虎，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命手下的人在地上挖了个坑，把他活埋了，有没有这么回事？
1: 有，
0: 不过你把话听清楚，我张作霖绝不做无义之事。为什么活埋他？得有原因。因为我张作霖赶奔海城，给我姐姐置办嫁妆，发现石头牌楼上面贴着官府的布告，我不认字，我求身旁的一位老丈给我念叨念叨怎么回事。老丈说朝廷要招兵，赶奔高丽国跟日本开仗。我们呢就谈论了几句国家的事情，怨恨当今朝廷软弱无能，竟受小鼻子欺负。那么我说这话算过分吗？你那个内地小舅子蓝四虎在后边听见了，把我抓住就是一顿胖揍，然后又把我扭送到团练公所，非要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呀、啊！这叫滥杀无辜，手段残忍。幸亏我的朋友听进信儿，前去解救于我，蓝四虎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他自己找的，

0: 不怪我张作霖，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没必要跟你强词夺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
1: 张作霖，我打算跟你三枪定输赢。
0: 哦，怎么个三枪定输赢？请你解释明白。
1: 吃咱们这碗饭的，管儿得直，胆儿得大；管儿不直，胆儿不大，就不配江湖绿林道。咱们比赛三枪，看看谁的枪头子准。你张作霖比我高，我服输认罪，小舅子的仇一笔勾销，把人给你放回去。从今之后，咱们言归于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比如说你张作霖的枪法不如我，你怎么办？痛快，说得好。我张作霖的枪法如果真不如你，我就甘拜下风，跪在你的眼前，任凭你法落，你看如何？好嘞，我说张作霖，你把你的话提高声音，你再讲一遍，让两方的人都听清楚，让大家给担保。张作霖点头，你看呢，这插不过节，不能不讲啊。这帮土匪还专门讲究这套呢。张作霖说了一遍，任战奎说了一遍，两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开始比枪。怎么比法？张作霖随着任战奎的，任战奎把大脚鸡头张开的，拎着这支枪。让手下的人在50步以外，让个小匪徒啊，把烟卷点着了，在嘴唇叼着，抱肩膀往那一站。那小匪徒抽着烟，晃着脑袋，哎，看得清清楚楚的。任战奎说：“你瞅见没？任某这头一枪，我打他这只洋烟的烟头，把火给他打掉。如果从中间插舌，或者打到根儿上的，我都算枪法不准，专打点火的那头，你敢比吗？”请。张作霖这个请字刚出口，就见任战奎手腕子一翻，啪，随着清脆的枪声，你烟卷头应声而飞，把那小匪徒吓得一哆嗦，烟卷好像没掉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枪法。任战奎把枪嘴吹了吹，你的了
0: 呀。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厉害，果儿真直啊。
1: 话已经说到这儿，不比是不行的了。他回过手来，把邢丽萍叫过来了。邢大哥，你照他这样走出50步，也点根洋烟，站在那儿，我打。
2: 喂，哎，问你行吗，
1: 兄弟？你要手头一歪歪，哥哥可就交代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胆小？
1: 你要怕换旁人？
2: 不，舍命陪君子，我是替你担心呢。我死不死是小事儿，你万一比赛输了，这一家人可就回不来了。
1: 废话少说，准备去。邢丽萍量了50步，按人家那样子站好了，划根洋火把洋烟点着，猛吸了一口，就见那洋烟头上一闪亮的功夫，张作霖把手腕子一翻，招啪，把烟头打飞。
2: 哎呦，我把邢丽萍吓得，我这还没标稳的，你怎么就开了火了？
1: 两旁是鼓掌喝彩。
0: 哎，任战奎心说，他妈这小子
2: 行啊。
1: 哦，怪不得他管儿直，他当过兵啊。 在高丽国快一年，身经百战，这小子练出来了。看来这头一枪打了个平平，不分彼此。我再难难他，这第二枪打什么？难透了，就是老太太绣花的那个绣花针，哎，做活的那玩意儿。那针要在五十步之外，干脆看不清楚。要近视眼呢，连门都没有。让小匪徒拎着这根针上的条线，反正借着日光能看着多少有点亮光。任占奎说：“看见没？这是第二枪。姓张的，你上眼，各位上眼！啪一枪，把针打飞了，就剩下那条线。真是神射手啊！”张作霖按这个样子，让邢丽萍也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开了第二枪，把针打飞。二人又来个平平，关键最后这一枪。张作霖问任占奎：“这枪怎么比？”“嘿嘿，这枪咱得玩点悬的。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要是命大，那叫活着；命小，就出一灯拔蜡。”张作霖一听，这小子真豁出去了。哦，那么既然你打我，我打你，这可以，那谁先动手呢？当然得有个办法了，咱抓阄，谁抓住先字儿，谁先开枪，谁抓住后字儿，谁倒霉，这叫各有天命。张四飞一听啊，恐怕这小子闹鬼儿，赶紧跑过来了。哎，等等，我是姓任的，这个阄谁做？随便谁做都行，避免捣鬼，我做行不行？在下不才，我姓张，我叫张世飞，青马坎三家沟的。你只管放心，咱绝不会捣鬼。来来来，双方派公证人，现在我就做旧。张世飞说着，弄俩团儿，就是拿纸啊写好了字儿之后揉成团儿，往地上一扔。其实张世飞这个家伙当初变过戏法，手上会做彩儿，不然的话他能过来吗？这俩揪做完了之后扔到这儿，他心里头有数。每个上头都写了个先字，不管抓哪个都先下手，心说张作霖要先抓那就妥了。做好揪了，你们二位抓吧。张作霖就问：“那么你先抓呀，我先抓？”任占奎把嘴一撇：“我出的主意，我画的道，自然我得容让一步。你先抓吧。”哎，张作霖捡个便宜，一伸手抓一个，打开一看，先。任占奎一看，人家把“先”字抓住了，这个就别拿了，拿肯定是“后”啊，就这么俩字。其实他上当了。张世飞心中高兴，恐怕露出破绽来，把剩下那纸团拿过来，这是后，没用没用了，搁在嘴里嚼吧嚼吧，他吃了。张作霖先开枪啊，当然就不是五十步了，在150步之外。任占奎嘴没说什么，这心可没底儿了，心说张作霖这管太直了，打针都能打飞了，要打我这么大活人还打不着吗？那玩意揍到哪儿也够呛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自己画的道把自己给转在里边了。他刚然要转身找个地方站好，叫张作霖打他，他老岳父拦着头过来了：“女婿，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你怎么不先开枪打他，叫他打你，刮一下子把你撂上个去都完了。”老人家：“那有什么办法呀，红嘴白牙说得清楚，各有天命啊，人家把先字抓住了不得先开枪吗？那你难道说 还叫我说了不算吗？
2: 那倒不是，他这太危险了。
1: 老人家，要真该着我死，那也讲不了了。我死之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也顾不了了。您别啰嗦了，赶紧退到一旁吧。这任战魁上来着劲儿了，用脚量着150步，面对张作霖站好，把肩膀一抱，来吧。张作霖转回身去，唐二虎过来了，老嘎子，使我这颗枪，长苗匣子，那才好使。扳机一动，叫他脑袋开花，照脑门子上照。张作霖把枪换了，顶门子顶好了，在平地这地方转了那么几圈，大伙都给他出主意，照脑袋上揍，那肯定打上，一下就开花。他死了，再收拾他手下的人。张作霖没那么多，心里头转了好几个个，一看任战魁戴着老羊皮的帽子，这阵虽然是春天了，这小子还扣这么一顶帽。张作霖就打定主意了，先喊了一声，姓任的，对不起，我可要开枪了。啪，随着枪声把任战魁吓得一闭眼睛啊，好悬没断了气儿，就觉着头顶一凉，烧啪把羊皮帽子给打掉了。任战魁睁眼一看，啊，没事儿，用手摸摸脑门子，没出血。哦，老天保佑，张作霖这一枪打高了。小贼，该着老子我报仇。但是任战魁可不傻，转念一想，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张作霖这枪不是打高了，他是有意让我给我留了情了。就凭着打烟头打针那么准，打我这脑袋能打不着吗？我可别装气迷呀、啊！哎呀，罢了，这小子够意思，很讲江湖义气。就见张作霖把枪放下一乐，任战魁，我这枪打完了，该你打我了。把唐二虎、张世飞、邢丽萍气的一个劲儿跺脚，我老嘎达，这怎么打的？最主要这一枪你怎么没打着啊？张作霖是笑而不答。就见任战魁把枪接到手里，啪把顶门子顶上，眼珠转了半天他没开枪。不但没开枪，相反把枪往腰里头一插，来到张作霖近前是一躬到地，作霖老弟，我不能开枪，我要再开枪我不够两撇儿，多谢你高抬贵手，没要我这条命，我是感恩不尽，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什么我不懂啊。张老弟，过去的事儿完了，全怪哥哥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这领罪了。张作霖一看罢了，这家真够个棍儿啊！一看人家撤步，啊，自己就得撤步。张作霖赶紧以礼相还，拉住任战魁的手：“老兄，也怪小弟失礼，要没有当初，也没有现在，我也甘愿受罚。”哎，别说了，别说了。蓝四虎那是找死，要遇上我也得把他收拾了，慢说把他栽到地里，就把他大卸八块也是罪有应得。完了，这事完了，放人！一声令下如山倒，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张作霖也吩咐放人，把任战魁的一家人也给放了。哎呀，两家人团聚呀、啊，抱头痛哭啊，无限的亲近，那咱不必细说了。哦，唐二虎、张世飞这才明白罢了，还得说老嘎子，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
0: 人必须有容忍。

0: 之量。今后啊，我们还真得跟老疙瘩学着点，办事情不能办得太绝了啊。因此，张作霖在众人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又升了一格。单说任占奎，安排完了来见张作霖，把张作霖的手握住了，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张作霖一看他是有事儿啊，老兄，有话只管讲出，小弟愿闻高论。不是什么高论，我说老弟，哥哥攀个大，打算进乎一步，我希望跟老弟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知老弟能不能赏给我的脸。可以，你这朋友我交情，俩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就在北岗子结了拜了。磕完头之后呢，任占奎提议请张作霖众人到他家要乐呵两天。张作霖是婉言谢绝呀，说咱们弟兄相见有日，我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办。这时候汤二虎张自飞过来了，我老疙瘩，你事儿抖了完没有？完了，该我们哥俩说话了吧。你那老干爹杜老盼想你想的无可无不可的，你不是还打算上三界沟吗？你事儿整完了，我们哥俩陪着你赶紧上三界沟得了。张作霖说我去也行啊，可是我这家我得安排安排。哎呀，那得多少天呢。任占奎过来了，作霖呐，你要相信盟兄我，把家眷老伯母都交给我怎么样？我给你送回赵家庙，路上出事你找我，我负责到底，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张作霖点点头，大哥，我完全相信，把我的家眷交给你了，你多费心把他们送回赵家庙。张子飞在旁边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老嘎子你还这毛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他妈这小子背不住甜言蜜语把你给骗住了，你怎么刚把家属救出来又交给他了？我看呢，你非要倒大霉不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任占奎暗挑大指罢了，将来这老嘎子肯定了不起，做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全心全意保护着张作霖的家属走了，他们上赵家庙怎么安排咱们日后再说。孙烈臣一看什么事儿没了，也放了心了。本来想请张作霖再到大虎山住几天，一看张作霖事儿也是太多，只好就此罢手，告诉汤二虎张志飞说转告盟兄杜老盼，关于他请我进山入伙之事咱们从长计议。我呀不爱离开我那家乡啊，一大摊子事儿呢，等将来咱们再商议好吧。孙烈臣带着人也回了大虎山，现在就剩下三位，张作霖、汤二虎、张志飞，三个人三匹马起身赶奔三界沟。一边走着他们能闲着吗？就闲谈。张作霖呢就把近期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可怕的事儿、可笑的事儿，就跟他们俩说。说的俩人啊听得非常入耳，谈来谈去谈到田庄台了，汤二虎突然把马匹放慢了。哎呀，老嘎子，我有件事问你，在江湖上风言风语说什么你跟那个田庄台的田小凤有点意思啊，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张作霖脸一红， 我大哥，你怎么也听信谣言呢？我有家有口，我能干那种事儿？根本无有此事。我跟田小凤，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和盟妹。拉倒，人们都说俩男的磕头拜把子，俩女的磕头拜干姊妹，你跟田小凤磕头，那不是拜天地吗？什么盟兄盟妹，那不骗人吗？大哥，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欺骗你，临危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无非是问问。哎，另外我再打听打听，跟着田小凤在一起的，有个大个那女的，叫田大丫头，人送绰号什么叫一丈青，双手能打枪，体格蛮棒蛮棒的。你跟她熟不？熟啊！啊，那个人的确有两下子。那是田小凤的贴身保镖啊，两个人情同姐妹。老嘎子，不怕你笑话啊，我惦记上她了。田大丫头啊，她那体格我这体格，她那脾气我这秉性，她那个头我这模样，我觉着我们俩天生的一对儿啊。但是呢，没人给说和。我兄弟，咱能不能拐个弯奔田庄台去一趟？你见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你当个大宾宝，给哥哥成全成全这件亲事，哥哥绝不忘你的大恩。一句话把张作霖逗的是捧腹大笑。大哥，您怎么不早说？早说那没到时候呢，现在说也不晚呢。哎，老嘎子，你能帮哥哥的忙不？能，这事包到我身上了。只要大哥你有这心，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那太好了，借你吉言呢。那我就交给你了。我告诉你，这事儿办不成，我早晚找你算账。行，你放心吧。他俩这一说，张四飞也凑合过来了。哎，老嘎子，我也求你一件事儿，你跟田小凤真没事儿？
3: 没有啊，
0: 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一姓的兄妹。要真那么的，我说作霖呐，我早就喜欢上那田小凤了。听说她快30了还不找人家，你说这女人个性不个性啊？另外，田小凤长得个儿虽然不高，小巧玲珑，哎呦，那是侠骨义胆，我最赞成这样的女人。那扭扭捏捏的，我还烦得慌。我老嘎子，如果你要给大哥提田的丫头，能不能给我也提提？你看那田小凤跟我是不是够一对儿？张作霖气得好悬没乐了，心说张世飞呀，你自不量力，你瞅瞅你那模样吧，多少还有点豁子嘴儿，挺长个大脖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这人除了心眼好之外没有优点，那田小凤的眼光那么高，能看中你吗？张作霖就一皱眉，这怎么的，兄弟？拉倒吧，冲你这一吸气，我明白了，你跟田小凤藕断丝连，你们俩肯定有事儿，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表现。哎，我张大哥，这你可错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恐怕被田小凤驳了面子。那个人的确性情古怪，而且挑剔也非常大，这事要提出去将给端回来，对你对我是不是都不好看？
3: 哎，一家女百家求嘛，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呗，
0: 全在兄弟你一句话了。那田小凤拿你当亲哥哥，你在他面前威信最高，你要给我美言几句呢，我觉着这事儿差不多少。兄弟，哥哥求你了。张作霖一看他死气白赖的，非得这么办不可，又不好说别的。好吧，既然这样，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全包我身上。哎，咱可说明白啊，试试看，成了别高兴，不成别恼怒，只要你刚才说的话兑现就行。的确一家女百家求，行不行？
3: 哎，行了，兄弟，包到你身上了。
0: 哎呀，这俩人高了兴了。那作霖，咱就先别急于

0: 两匹大黑马四蹄搂开就插飞了，马上坐俩女人，披头散发，每人手中都提着双枪，马往前边跑，他们往身后射击，可以说弹不虚发，枪响就得打下一个去。在后边跟着四五十匹马呀，马上坐的都是小伙子，有提大枪的，有端着手枪的，在后头追赶这俩女人。尽管有人不断的倒下去，但是他们仍然是紧追不舍。张作霖眼尖的，哎呦，认出来了，前面那俩女人，一个是田小凤，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的丫头，就是唐二虎和张志飞提的爱上的那俩女人。后边这帮匪徒是哪儿的不清楚，张作霖赶紧跟唐二虎张志飞一提，俩人眼睛冒火，哎呦，谁他妈胆大包天敢伤我们的心上人，老嘎子别说了，杀！三个人五颗枪冲下山坡，斜刺里就下了家伙了。你想那唐二虎和张四飞那都是多少年的土匪，净摆弄枪了，那杀人连奔都不打，何况这是特殊情况，把大肚盒子一甩，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这家匪徒可乱了套了，一下撂躺下十几个，他们不敢再追，为首就圈转马头，是望风而逃，一下把匪徒给杀散了。他这三匹马追上田小凤和田的丫头，张作霖就喊：“妹妹。”都是我是张老嘎子张作霖，哎呀，田小凤回过头来一看是张作霖，软坐一滩泥，枪也落地了，人也从马上轱辘下去了，田的丫头扑通也摔下去了，好像三层楼扔下个大行李啊，把尘土砸起多高来，因为这位200多斤，那体格像牛似的。张作霖三个人催马赶到，甩凳跳下坐骑，把俩女人搀扶起来了。你田小凤不扶持光剩喘了，好半天呢，才缓过这口气来，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大哥，我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呜呜哭开了。张作霖像爱惜小妹妹似的，一边拍着她的头顶，一边劝她：“小凤，小凤，别哭，别哭，怎么了？田庄台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说说。”田大丫头这阵也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张作霖和唐二虎、张四飞，不认得他们俩。老高的，那是谁？我的好朋友，三界沟的唐玉林。唐玉林就是唐二虎，这位叫张世飞。啊，那不是外人了。老高的，你让小凤跟你说说吧，田庄台出事儿了。
1: 是吗？
0: 妹妹，出什么事儿了？一言难尽，咱们得到边说去吧。把五匹马拴到树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张子飞提枪放哨，田小凤一五一十讲说一遍。张作霖听完是咬碎钢牙呀，什么原因呢？过了营口大石桥往前走是太平山，这个太平山有个柳子，这帮柳子的大头目叫金寿山，也不知从哪儿论的，都管他叫金三爷，那在辽南也是有一号。金寿山还救过张作霖，前文书咱讲过，帮张作霖的忙，还派了20个弟兄20条枪，张作霖为此对金寿山是感恩戴德，处得不错，这事儿就出在金寿山身上。

前些日子，金寿山50大寿，为了折腾折腾，发请帖、传请柬，方圆180里地的朋友请了不少。从中呢，他也往田庄台送了请帖，聘请田玉本和田小凤，让这兄妹前去赴宴。这不是绿林的交情嘛，都处得不错。尤其跟他最近的就田庄台的柳子，那么田玉本接着请帖之后没犹豫，跟妹子一商议，咱哥俩一块儿去吧。田小凤不去，小凤说，我就瞅这姓金的不地道，50来岁了，最没出息，在最不地道的地方专门玩弄女人。我跟他见面不是一次了。我觉着此人眼神不定，闲得要命，在女人身上爱打主意。我一见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哥哥要去，你去，我不去。哎，妹妹，你呀个性，你看人家下了2份请帖，指名点姓让咱哥俩参加，你不去，我怎么说呢？你就说我病了，或者说田庄台的事儿太多。咱们两个当头的不能一块儿去，让我在家看家不就得了吗？好吧，就怕姓金的挑理呀，你不去就不去吧。田小凤、田大牙都没去，田玉本呢，带了4个炮手，带着黄金、大烟，之前的礼物，5匹马赶奔太平山。等见着金寿山之后，金寿山是热情款待。大哥长大哥短的，但往后边一看，田小凤没来。金寿山就问，怎么我妹妹没来呢？最近田庄台啊，有几笔买卖要做，家里的事儿太多，实难分身。你说我们哥俩要都来了，家里一大摊事交给谁呢？万般无奈，小凤看家守摊儿，我来了。好好好，哎呀，大哥在百忙之中还能到太平山来，我呀非常非常高兴，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往里请，往里请吧。白天吃吃喝喝不在话下，到了晚上，金寿山单独的来拜会田玉本。田玉本呢，嗜好特别重。魏从动身上哪儿去？大烟膏得带足了，一会儿不抽他也难受。金寿山进屋的时候，一看田玉本倒在炕上，那滋溜滋溜正抽鸦片呢。他让其他的人退出去，在这也陪着他吸鸦片，抽个不得灵的也过来瘾了，喝着茶水在这谈心。金寿山一乐，我大哥，这次小弟借着50大寿的机会啊，想跟您见见面，有件事儿跟您说说，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兄弟有话说吧，咱弟兄不分彼此，有什么难言之处呢？讲吧，什么事儿？你知道，你的五弟妹是谁呀？金寿山第5个老婆，五弟妹他妈的来了。跟人跑了，现在我呢空房独守，我这心呐挺难过，挺难过的。你说人生一世图个什么呢？吃喝玩乐，要不为贪图这个，咱们弟兄能干这一行吗？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儿，因此就得好好痛快痛快，什么事儿也要他一个心满意足。不怕哥哥你挑理，我看上我妹子田小凤了，我今年才50，小凤快30了，也就差20多岁吧，也不算大。真要你把妹子嫁给我，咱们田庄台跟太平山连上手，2方面的柳子合在一起5、600人，
可以说威震辽南，是天下无敌呀、啊。什么杜立三、杜老盼、冯林阁、张景惠，不在话下。我打算这么办，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他们佩服。田玉本一咧嘴呀，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也怎能跟你？你怎么合计来的？真想骂他一顿，但是在人家家里头又不能过分。田玉本把火往下压了压，一翻身坐起来了。我说老弟啊，一家女百家秋，你看上我妹子了，我脸上也觉着光荣啊。不过呢，我妹妹是个什么脾气你也有耳闻，那小凤不是人脾气，张嘴就骂，扬手就打，瞪眼就宰活人呐、啊！你看我是他哥哥，有时候我都得让他五分，他上来驴脾气连我都骂呀，也不分场合地点，那是个野丫头啊！谁要？老弟啊，你死了这份心吧，我乐意，他也不能乐意。大哥，冲你这么一说，你不乐意啊？怎见得我不乐意？你肯定不乐意。要乐意的话，你不能这么说。怎么，你妹子许配给我去了她的材料了？当然，他是有个性，我也有个性，那怕什么呢？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我先不问小凤，我就问你，你乐意不乐意吧？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田玉本那也是大胡子头儿，他一听金寿山说这话，就有点生气。哎，好。现在我就答复你，咱哥俩过命的交情，什么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不行，我不愿意。这一句话出口，就见金寿山眼眉都立起来了，顿时凶相毕露。啊、哦！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是不乐意吗？啊，不乐意。好嘞，大哥来一回，年纪也不小了，鞍马劳顿，你先别着急回天庄台，小弟给你安排了住处了，您呢在这休息几天。来呀！田玉本一听，干什么？你想对我下家伙？刚要掏枪，伏兵四起，外边闯进不少人来，把田玉本包围，把手枪给下下去了。田玉本再往外一看，带来那四个炮手全被人缴了械了，这才知道金寿山事先有所准备。哎呦，姓金的，你好不仗义，你想干什么？大哥，对不起，我就想娶你妹子，就想跟你们结个亲。你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哥哥，我对你绝不能亏待，但是你必须得应亲，不应亲你就永远住在我的太平山。呀，把田玉本压到后边的空房，告诉手下人，好吃好喝不准亏待，但有一样，不许叫他抽大烟，不许叫他抽吗啡。要这个他掐了可要了命了，比饭还主要。田玉本呐、啊，那嗜好太重了，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叫他难受。他一受折磨一难受，他就答应这婚事了，折磨他。这金寿山这小子手段也够残忍的，这还不说，
他把田玉本带的四大炮头叫上来了，说咱们无冤无仇啊，我不能要你们的命，但是你们四个当中哪个愿为我办事儿，我必有重赏。最后他软硬兼施，有一个胆儿小的说我愿意给金爷办事儿，三爷您说吧，叫干什么？好，把他们三位先带下去，也不准亏待啊。那三个压下去留下一个，就跟这个说，麻烦你骑快马赶奔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你就说他哥哥田玉本到太平山来突然得了暴病，让他速来太平山看望，事情办成了我必有重赏。哎，这个人回去送信，田小凤才落入虎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珲春口岸打通俄罗斯肉类进口新通道，向北开放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3: 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5个不懈奋斗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6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5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3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同志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严密政治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

0: 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十五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勇于直面矛盾，持续攻坚克难，以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焦裕禄式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1号，21吨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入境通关。这是珲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落地的首票俄罗斯进口牛肉类货物，标志着珲春口岸正式打通对俄罗斯牛肉直达进口全新通道，实现了口岸牛肉类进口业务的历史性突破，为珲春向北开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首票俄罗斯牛肉顺利通关，得益于珲春各相关部门高效协同，口岸联检单位优化通关模式，规范查验流程，完善场地配套，为肉类进口常态化奠定基础。同时，优质外贸企业落地，不断夯实产业支撑。今年6月，上海德嘉纯食品有限公司落地珲春，并成功取得进口肉类经营许可，顺利与俄罗斯合作方敲定 6.7 万吨冷冻肉类出口配额。目前，该企业已成功对接俄罗斯肉类加工企业，签订首批167吨冷冻牛肉及冷冻牛半胃采购订单。
2: 作为实体企业经营者，我们十分看好珲春产业配套与营商环境，将定选择落地珲春深耕肉类深加工产业。
1: 2025年7月，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入使用，为跨境肉类进口业务开展筑牢硬件支撑。俄罗斯肉类货源品质优良，供给稳定，依托珲春口岸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跨境通关条件，货物可实现高效入境，有效补齐珲春及周边区域进口肉类货源供给短板，拓宽东北亚跨境贸易渠道。
3: 下一步，依托珲春沪市贸易落地加工政策，企业将实施肉类精深加工项目，为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真正实现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升级。
1: 整洁宜居的城市环境离不开园林工作者常年累月的坚守付出。珲春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二科科员、珲春市优秀共产党员卢雷，从部队退役后投身园林绿化工作已有20余年，退役不褪色，身为党员的他是

0: 终以军人作风和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绿化养护一线，用实干与担当悉心守护城市绿意，擦亮珲春生态底色。
1: 园林养护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坚守，却直接关乎城市颜值和群众生活幸福感。卢雷主要负责城区主次干道、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及草坪的修剪除草、绿植养护等基础工作。从业多年，他始终坚持精细化管护，结合不同路段地块的绿植生长差异，因地制宜开展修剪规整，及时清理疯长杂草、杂乱枝叶。针对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流密集的重点区域，他主动加密巡查频次，紧盯绿化带边角、树池缝隙等细节盲区，认真清理垃圾杂物，扶正歪斜苗木，清除枯死植被，把不起眼的小事做细做实，让城市绿化景观始终清爽美观。
2: 卢磊同志啊，是我们单位最能干的一个人，在平时工作中啊，不怕苦不怕累，脏活累活从来不抱怨，能在工作中啊也能起到那个带头作用。
1: 作为基层党员，卢磊始终冲锋在前，甘于奉献，主动承担一线繁重任务，不计个人得失。他坚持勤学精进，积极参与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同时热心分享实操经验，团结同事，协作共进，平凡岗位坚守初心，点滴实干，彰显担当。卢磊用日复一日的实干守护城市绿意，以朴实担当的党员本色为珲春园林绿化事业添砖加瓦。
3: 身为一名党员，一名园林绿化工作者，我将不忘初心，继续扎根园林一线，用心管护好一草一木，精心养护好城市绿化，管好绿植，配合好公司建设好街道广场的绿化美景，把党员的担当吃苦耐劳精神落实到每次的工作当中，为珲春建设生态宜居城市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
4: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珲春市第一小学师生日前来到珲春市人民法院，开展了法治教育社会实践主题活动，直观学习法律相关常识，切实增强法治安全意识。
6: 今天我们走进法院，近距离感受到了法律的庄严与神圣。原来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一直在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次体验我学会了很多法律知识，也懂得了要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今后我会自觉学法、懂法、守法，做一名知法明理的新时代小学生。
0: 近日，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学生代表走进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非遗创意房，开展了满足减脂暑期研学活动。通过参观非遗展厅，聆听文化讲解，学习剪纸技巧，真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意识与爱国情怀。
1: 八部门促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内若干措施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 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大土匪金寿山软禁了田玉本，其目的就想得到田小凤。这个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他在田玉本贴身保镖当中选了个败类，用重金收买，告诉他你马上回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之后，你就说他哥哥得了疾病，病倒在太平山，早来一步兄妹得以相见，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只要把田小凤骗来，我还另有重赏。
9: 是是，三爷，是三爷，我一定这么说。
8: 这个败类骑着快马回到田庄台，田小凤这几天呢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因为什么呢？他哥哥很少离开田庄台，这次领着4名弟兄上太平山给金寿山祝寿，他就不愿意，从心里往外他就烦这姓金的，知道这家不仗义，翻脸不认人，倘若发生了摩擦怎么收拾，他怎么还不回来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败类回来了，二当家的大事不好了。还没等他说下文，田小凤的心呢唰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了？快说。大当家的病到太平山了，浑身发烧，昏迷不醒啊。哎呀，危在旦夕，因此我们给二当家的来送信儿，您快去看看。田小凤一点都没怀疑，知道大哥身子骨不硬实，就在田庄台也经常闹病，认为啊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田小凤一会儿都没耽误，跨上家伙，带着贴身保镖田的丫头、主仆2人、2匹快马，像一溜风一样，就来到太平山。在山口跳下坐骑，那个败类早给通风报了信了。金寿山一听啊，来了，哈哈哈哈！田小凤啊，田小凤，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你算钻到口袋里来了，我把嘴儿一扎，哼哼，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这家真有点得意忘形，有人向他禀报，金寿山答一请字，时间不大，田小凤在前，田的丫头在后，急冲冲来到大厅。金寿山是降阶而迎啊，妹妹，大妹子，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我哥哥怎么样？哎哎，别着急，坐下慢慢讲。不，我要见我哥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刚用过药， 我找妙手神医给他看了，没大病，他呀好好睡一觉也就恢复了，不必着急，快坐下坐下。哎呀，田小凤这心才放下，分宾主落座，田的丫头站在田小凤身后。金寿山知道这个保镖，这女人可不好惹呀，上秤泡泡200斤挂铃，五大三粗，善于拳技和柔道，果儿也直，枪头子也准呐，难怪田小凤把她当为自己的亲姐姐，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这玩意儿下手还真得注点意。妹子，远路而来，很疲劳吧？来，先喝点燕茶提提神，然后呢，哥哥给你置办一桌酒宴，给妹子接风。咱们哥俩好好给谈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说话间，吩咐手下人把酒宴摆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另外呢，他把自己的姨太太找了两位，把田的丫头给嫁下去了，那下面也准备的酒菜，目的支开他好办事儿。这厅房之中就剩下金寿山和田小凤，田小凤就觉这里头不对劲儿。金大哥，我打算看看我哥哥，他在哪屋呢？
9: 不着急不着急，
8: 我没说嘛，他刚用过药，需要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你再见面也不晚嘛。他越拦着，田小凤是越起疑心。妹子，你先把这杯酒喝了。不，我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从来也不饮酒。
9: 啊，好，你不喝，我喝了。哎，如果我没记错，妹子，今年你是这个25了，26了，我还小呢，今年24。
8: 哎呦呦呦，
9: 我还给说冒了。妹子，关于这个你这个终身大事有眉目没有啊？是相中了谁了？是谁向你求过婚？比如这个啊，有关这方面的事儿，这个大哥，我现在没心谈这个，我就急于要见我哥哥，请您免开尊口。
8: 哎，别介，妹妹，这不闲谈吗？闲谈那就想什么说什么，这也是我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啊。
9: 哎，妹子，咱这么说吧，打开天窗说亮话，愚兄倾慕妹妹已久啊，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我呢打算高攀一步。哎，也就是说呢，就是啊，希望妹子能嫁给我。我说妹妹，虽然说我金寿山比你大着不少，可男人大点算的什么呢？男人大知疼知热，那咱们两口要拜了花堂成了亲，把太平山田庄台连到一块儿，兵强马壮，有妹子你当家，我甘做副手，那时候同帮铁底，谁敢奈我何？咱们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夫妻。这住口！啪，田小凤一掌击到桌案上，震得盘子碗烂蹦，把金寿山也吓了一跳。啊，你！
8: 田小凤是豁然站起，眼眉都立起来了，紧咬着嘴唇，已经全明白了。

0: 缝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可见我哥哥没病。说他有病那是骗我，利用这个理由把我骗进太平山。心说金寿山呐、啊，你真是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我田小凤身上下功夫，你是痴心妄想。那田小凤瞪眼就宰人性，如烈火一般呢。这一翻盘，金寿山就有点挂不住了。哎，妹妹，一家女百家求嘛，愿意那我领情，不愿意那是你的本分。你看你何必翻脸呢？不乐意就拉倒呗。你干什么口出不逊之词？姓金的，赶紧把我哥哥放了，我们要回转田庄台。关于这笔账，今后咱们再算。哈哈哈哈！田小凤，我看你在说胡话，放不放你全在三爷我身上。我叫你生你生，我叫你亡你得亡。现在你别忘了，你们兄妹二人已经掌握在我姓金的手心儿。我告诉你偏小凤，如果你不识抬举，不答应这门婚事，现在我一歪歪嘴一瓢眼眉，就把你哥哥大卸八块。来人！随着声音，外边进来四名彪形大汉，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四个大土匪，每人都双家伙，应声而入。当家的有什么吩咐？金寿山没传达命令，回过头来看着田小凤，妹子，我对你可做到仁至义尽了，现在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怎么办呢？哎呀，田小凤气得这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有心拉出双枪来翻脸动手，但又一想，哥哥在人家掌握之中，我来不就为救他吗？如果因为我把我哥哥搭到这儿，我对不起我这么个哥哥了。哎呦，这怎么办？田小凤可难坏了，低头不语。妹妹，算了吧，你嫁给金某没有亏吃，哎，你只要点点头，我保你兄妹团聚。时间可不多了啊！说着话，金寿山把大怀表拽出来看着，还有两分钟，考虑的怎么样？田小凤坐下了，姓金的，好了，我且问你，你真喜欢我，假喜欢我呀？金寿山一听有门了。那当然是真的了，从中没有半点虚假。好，我问你，你有几房太太？
1: 哎，
0: 四个。太那算什么太太？那就跟穿在身上的衣服差不多，乐意穿穿，不乐意穿把它甩到旁边去呗。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嫁给你行，我得做正印夫人，叫我给你当小做妾，我至死不从。
1: 好嘞，说得痛快。
0: 妹子，我能那么干吗？只要你同意，你就是我压寨夫人。另外，你那还执掌太平山田庄台的大权，让哥哥养老，你看这有多好。你真乐意了？
1: 乐意了，一言为定。
0: 哎呦，把金少山乐的北都找不着了。

0: 但是金寿山那也是惯匪呀、啊，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察言观色，他心里画魂儿。哎呀，慢着，田小凤是不是权宜之计，先把我稳住？这是对付假英勤呐、啊，我可得提防着点。田小凤说话了：“姓金吧，亲事是亲事，不能草率入洞房，这对吧？我田小凤24、5的大姑娘，我等到现在，就说草草率率就拉倒，不行。你必须明媒正娶，好好的热闹一番，发请帖，传请柬，把陆林道出头露脸的人请了个几位，让他们做见证，那才行。当然，当然。”妹子，这你放心，我把钱都准备出来了，我愿意破费白银10000两，够意思吧？行，还有一样，我得见见我哥哥，我的婚姻大事必须当面跟我哥哥说清楚。
1: 那他要不乐意呢？
0: 他不乐意，有我呢，我嫁给你又不是他嫁给你。
1: 对。好吧，那妹子，咱们话说一句。另外呢，我知道你脾气暴，你这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这不太保险。请妹子暂时把这些摘下来，我陪着你去见你哥哥。说着话给缴了戒了，田小凤没办法呀，双枪交给人家了。赤手空拳，金寿山陪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寨来见田玉本。其实田玉本呢是病没有，金寿山这小子缺德呀，一日三餐好招待，就是一样不给田玉本白面马肥，也不让他抽大烟。那田玉本一会儿都离不开这毒品，离开就受不了，比上什么刑法都厉害。三天来把他折腾呀，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也不知道黑天白日了，鼻涕眼泪骨头节都疼啊，在这屋里跟上大刑过大堂一样。哎呦哎呦哎呦，好你个王八蛋金寿山呢、哦、你可要了我的命。哎呦哎呦，嘟嘟嘟嘟嘟，下了话夸他，你门一开，金寿山带着青龙魂龙东方日出五个人进来了，田小凤在后边也进来了。田玉本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一看，啊，妹妹，哎呀，妹子，我真没想到今生今世我还能见着你，我的妹妹呀，我可受老了，醉了。田小凤见过哥哥，百般安慰，然后把头发一甩，书归正传。哥哥，我来接你回田庄台。
2: 是吗？他
0: 能答应吗？他已经答应了，不过交换的条件是妹子要许配给他，他是你未来的妹夫。
2: 是吗？不，不行，妹妹，你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呀，他妈不是个人呢，他是妖魔鬼怪。
0: 要哥哥，别这么说，将来咱们结了亲了，经常在一起处，也就有了感情了，不要听传言。另外，寿山呢，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方才我们俩已经谈好了，把您接回田庄台，然后我们就成亲拜花堂。
1: 大哥，你看我妹子多开朗啊，她说的一点都不假，您那就乐意了吧。再者一说了，你妹子许配给我

0: 少的，只要不埋怨哥哥，就对得起死去的老人了。田小凤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跟金寿山说：“寿山呐，我打算把我哥哥接回田庄台，让他好好安心治病，然后我再回来，咱们俩商议哪天成亲，你看怎么样？”妹子，这可不行，不是我脏心烂肺，要把你哥哥放了，你再反悔，我有什么咒念呢？人情搁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妹子，千万请你原谅，大哥在我这儿绝受不了罪，等咱俩完婚之后，我陪着你一块儿把哥哥送回天庄台，你看如何呀？大哥没病，就是犯了瘾了。来人，把最好的烟膏给拿来。可这田玉本一见着这玩意儿，比蜜都甜，什么也顾不得了，爬到炕上滋喽滋喽滋喽，他就抽起来没完了。田小凤跟金寿山又到了前边，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吐口啊，不拜花堂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压账，我回一趟田庄台，我得把家里料理料理，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完婚的事儿，这总可以吧？”“
1: 好吧，这行。妹妹，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金某人你全了解，倘若你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掂量着办，你哥可在我手心掌握着，什么时候回来？明天就这时间我就赶回来，一言为定。没有，我送你下山。”那面把软禁的田的丫头也放出来，把家伙还给田小凤，马匹备好。金寿山仍然不放心，让东方日出带着10名弟兄，每其名是护送，实则把田小凤主仆给监视起来了。东方日出明白，金寿山也做了交代，10几匹马就离开太平山。走到道上，田小凤越想越恨，是越想越恨，牙齿咯咯咯直响，心说：“哥哥，你真是个没囊气的家伙，你瞅你见的鸦片那个亲近劲儿，只要你抽这个，你什么都不顾了。我看待死去的父母，我才为你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要为你个人，我才不做这么大的牺牲呢。方才之间我欺骗了金寿山，现在我得想办法脱身呢，叫我嫁给他是比登天还难，实在不行就把我哥哥搭上，我也不干。”小凤走着走着反了性子，用胳膊肘一柄田的丫头，那田的丫头就明白了，一转身蹭蹭盒子炮就蹬出来了，大腿上一蹭，大小鸡头就张开了，田小凤的家伙也拽出来，两个人4支枪，回过身去一扬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要说那些人没有准备啊，也不对，东方日出一直就有准备，他们的马离着田小凤主仆不到2丈远，这俩家伙的手始终没离开枪，二马手指头始终是扣着扳机，随时准备发生意外。可那10个人则不然，他们也没想的这么复杂，跟着护送就送呗，有的在马上抽烟，有的唠闲嗑，有的东张西望，这下吃了亏，让这主仆二人一顿枪把这10位全报销。

0: 有的打穿了胸膛，有的把脑瓜打飞了。东方日出一看不好，哎呀，一面还击是拨马就跑，给金寿山报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押着人质来到高丽坊北岗子，列好了阵势之后，抬头一看，对方的人也拉好了架势了，是严阵以待。为首的有个人身材高大，好像一统石碑，黢黑的一张脸，一对小眼睛，脑门子上太阳穴上全是伤疤呀，显得格外的狰狞，在手里头提着一颗长苗匣子，往他身后一看，有几名小匪徒押着老娘、妻子、姐姐、姐夫、老丈人都在后边。张作霖一见是热血沸腾，二么手指头就刺痒，他真想一扬手，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任战魁打成筛子，方解心头之恨。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你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把亲人救回来吗？现在一开枪满砸。后来告诉邢丽萍，你去跟他打招呼，就说我来了，问他打算怎么办。哎，好嘞。这邢丽萍现在也锻炼出来了，有张作霖带着一伙人在后边，他这腰板也硬实起来了，迈开两条腿，揉揉揉揉揉，来到任战魁近前。喂，姓任的，你听清楚了，你提出要求可以双方交换人质，现在你们家里的人可全来了，抬头看看，一个不少，咱怎么办吧？你不想见张作霖吗？那位就是张作霖。任战魁仔细看，张作霖小个真不高，也就在1米5挂0，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眼睛也不大，但是闪闪发光啊，手里提着冒烟的家伙。在他的身后站着十几个棒小伙子，其中有个大黑脸挺大个脑袋，在胸前斜插着双家伙，他不认得是谁。其实啊，这位就是青马坎的八大炮手的头一名汤二虎。汤二虎的身旁是张世飞，后边跟着来的都是孙烈臣手下的人。看罢多时，任战魁把嘴一撇，提高声音：哎，对面，你小子是张作霖吧？张老嘎子就是你吗？张作霖点了点头：然也，就是在下。你就是任战魁吗？
3: 对，是我。
2: 你说老这么吵吵，这话也说不明白，白费气力。所以两个人各往前走了一段路，保持一定距离，他俩站住了，别人都在后头提着家伙看着。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姓任的，你太不仗义，咱们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我张某不才也是半喇子黑道的人物，咱们讲的是一个义字，你可好，先对我的家属下了家伙了，把我一家老少当成人质，我姓张的没办法，这叫以牙还牙，这才扣了你的家小。你要不那么做，我绝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我怕江湖的朋友耻笑。今天既然见了面了，你打算怎么办吧？我愿闻高论。
3: 张作霖，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任战魁闯荡江湖那会儿，你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如今晚上这才知道冒出来个张老嘎子，纯属是无名的小卒啊。我先向你核对一件事情，你在海城遇上一个人叫蓝四虎，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命手下的人在地上挖了个坑把他活埋了，有没有这么回事？
2: 有。
3: 不过你把话听清楚，我张作霖绝不做无意之事。为什么活埋他？得有原因。因为我张作霖赶奔海城给我姐姐置办嫁妆，发现石头牌楼上头贴着官府的布告，我不认字，我求身旁的一位老丈给我念叨念叨怎么回事。老丈说朝廷要招兵赶奔高丽国跟日本开仗，我们呢就谈论了几句国家的事情，怨恨当今朝廷软弱无能，竟受小鼻子欺负。那么我说这话算过分吗？你那个内地小舅子蓝四虎在后边听见了，把我抓住就是一顿胖揍，然后又把我扭送到团练公所，非要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呀！这叫滥杀无辜，手段残忍。幸亏我的朋友听进去了，前去解救于我，蓝四虎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他自己找的，不怪我张作霖。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没必要跟你强词夺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张作霖，我打算跟你三枪定输赢。
2: 哦，怎么个三枪定输赢？请你解释明白。
3: 吃咱们这碗饭的，管儿得直，胆儿得大。管儿不直，胆儿不大，就不配江湖绿林道。咱们比赛三枪，看看谁的枪头子准。你张作霖比我高，我服输认罪，小舅子的仇一笔勾销，把人给你放回去。从今之后咱们言归于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比如说你张作霖的枪法不如我，你怎么办？痛快，说得好。我张作霖的枪法如果真不如你，我就甘拜下风，跪在你的眼前，任凭你法落，你看如何？
2: 好嘞。
3: 我说张作霖，你把你的话提高声音，你再讲一遍，让两方的人都听清楚，让大家给担保。张作霖点头。你看呢，这插不过节不能不讲啊，这帮土匪还专门讲究这套呢。张作霖说了一遍，任战魁说了一遍，两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开始比枪。怎么比法？张作霖随着任战魁的，任战魁把大小鸡头张开的，拎着这支枪，让手下的人在50步以外，让个小匪徒啊把烟卷点着了，在嘴唇叼着，抱肩膀往那一站，那小匪徒抽着烟晃着脑袋，哎，看得清清楚楚的。任战魁说，你瞅见没？任某这头一枪，我打他这只洋烟的烟头，把火给他打掉。如果从中间插舌，或者打到根儿上头，
2: 我都算枪法不准，专打点火的那头，你敢比吗？停！张作霖这个请字刚出口，就见任战魁手腕子一翻，啪！随着清脆的枪声，你烟卷头应声而飞，把那小匪徒吓得一哆嗦，烟卷好像没掉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枪法！任战魁把枪嘴吹了吹，你的了
3: 呀。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厉害，果儿真值啊。
2: 话已经说到这儿，不比是不行的。他回过手来，把邢丽萍叫过来了。邢大哥，你照他这样走出50步，也点根洋烟，站在那儿，我打。
4: 喂，哎，问你行吗，
2: 兄弟？你要手头一歪歪，哥哥可就交代了。
3: 我说你怎么这么胆小？
2: 你要怕换旁人？
3: 不，舍命陪君子。我是替你担心呢，我死不死是小事儿，你万一比赛输了，这一家人可就回不来了。
2: 废话少说，准备去。邢丽萍量了50步，按人家那样子站好了，划根洋火把洋烟点着，猛吸了一口，就见那洋烟头一闪亮的功夫，张作霖把手腕子一翻，张啪，把烟头打飞。
3: 哎呦，我把邢丽萍吓得，我这还没表稳的，你怎么就开了火了？
2: 两旁是鼓掌喝彩。
3: 哎，任战魁心说，他妈这小子
2: 行吗？哦，怪不他管职，他当过兵啊，在高丽国快一年，身经百战，这小子练出来了。看来这头一枪打了个平平，不分彼此。我再难难他，这第二枪打什么难透了，就是老太太绣花的那个绣花针，
3: 哎，做活的那玩意，
2: 那针要在50步之外干脆看不清楚，要近视眼呢连门都没有。让小匪徒拎着这根针上了条线，反正借着日光能看着多少有点亮光。任战魁说，看见没，这是第二枪，姓张的你上眼，各位上眼。啪一枪把针打飞了，就剩下那条线，真是神射手啊。张作霖按这个样子让邢丽萍也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开了第二枪把针打飞，二人又来个平平。关键最后这一枪，张作霖问任战魁，这枪怎么比？
3: 嘿嘿，这枪咱得玩点悬的，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
2: 要是命大那就活着，命小就吹灯拔蜡。张作霖一听，这小子真豁出去了。哦，那么既然你打我我打你，这可以，那谁先动手呢？当然得有个办法了，咱抓阄，谁抓住先字谁先开枪，谁抓住后字谁倒霉，这叫各由天命。张思飞一听啊，恐怕这小子闹鬼，赶紧跑过来了。
3: 哎，等等，我是姓任的，这个阄谁坐随便，谁坐都行，避免捣鬼，我坐行不行？
2: 在下不才，我姓张，我叫张世飞，青马坎三家沟的，你只管放心，咱绝不会捣鬼。来来来，双方派公证人，现在我就做阄。张世飞说着弄俩团，就是拿纸啊写好了字儿之后揉成团往地上一扔， 其实张志飞这个家伙当初变过戏法，手上会做彩儿，不然的话他能过来吗？这俩揪做完了之后扔到这儿。

0: 开枪啊，当然就不是50步了，在150步之外。任战魁嘴没说什么，这心可没底儿了，心说张作霖这果儿太直了，打针都能打飞了，要打我这么大活人还打不着吗？那玩意儿揍到哪儿也够呛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自己画的道把自己给转在里边了。他刚然要转身找个地方站好，叫张作霖打他，他老岳父拦着头过来了，
1: 女婿
0: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先开枪打他，叫他打你，哗一下子把你撂上个就都完了。
2: 老人家，那有什么办法呀，红嘴白牙说得清楚，各有天命啊，人家把仙字抓住了不得先开枪吗？那你难道说还叫我说了不算吗？
0: 那倒不是，他这太危险了。
2: 老人家，要真该着我死那也讲不了了，我死之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也顾不了了，您别啰嗦了，赶紧退到一旁吧。这任战魁上来着劲儿了，用脚量着150步面对张作霖站好，把肩膀一抱，来吧。张作霖转回身去，唐二虎过来了，老疙瘩使我这颗枪，长苗匣子那才好使，扳机一动叫他脑袋开花，照脑门子上照。张作霖把枪换了，顶门子顶好了，在平地的地方转了那么几圈，大伙儿都给他出主意，照脑袋上揍，那肯定打上，一下就开花。他死了，再收拾他手下的人。张作霖没那么多，心里头转了好几个个。一看，任战魁戴着老羊皮的帽子，这阵虽然是春天了，这小子还扣这么一顶帽。张作霖就打定主意了，先喊了一声，姓任的，对不起，我可要开枪了。啪，随着枪声把任战魁吓得一闭眼睛啊，好像没断了气儿，就觉着头顶一凉，烧片把羊皮帽子给打掉了。任战魁睁眼一看啊，没事儿，用手摸摸脑门子，没出血。哦，老天保佑，张作霖这一枪打高了。小贼，该着老子我报仇。但是任战魁可不傻，转念一想，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张作霖这枪不是打高了。他是有意让我给我留了情了，就凭着打烟头打针那么准，打我这脑袋能打不着吗？我可别装气迷啊。哎呀罢了，这小子够意思了，很讲江湖义气。就见张作霖把枪放下一乐，任战魁，我这枪打完了，该你打我了。把唐二虎、张赤飞、邢丽萍气的一个劲儿跺脚，我老疙瘩，这怎么打的？最主要这一枪你怎么没打着啊？张作霖是笑而不答。就见任战魁把枪接到手里，啪把顶门子顶上，眼珠转了半天，他没开枪，不但没开枪，相反把枪往腰里头一插，来到张作霖近前是一躬到地，作霖老弟，我不能开枪，我要再开枪我不够两撇，多谢你高抬贵手没要我这条命，我是感恩不尽，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什么我不懂啊。张老弟，过去的事儿完了，全怪哥哥。

时糊涂做了错事，我这领罪了。张作霖一看罢了，这家真够个棍儿啊，一看人家撤步啊，自己就得撤步。张作霖赶紧以礼相还，拉住任战魁的手，老兄，也怪小弟失礼，要没有当初也没有现在，我也甘愿受罚。哎，别说了别说了，蓝四虎那是找死，要遇上我也得把他收拾了，慢说把他栽到地里，就把他大卸八块也是罪有应得。完了，这事完了，放人！一声令下如山倒，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张作霖也吩咐放人，把任战魁的一家人也给放了。哎呀，两家人团聚呀、啊，抱头痛哭啊，无限的亲近，那咱不必细说了。哦，唐二虎、张世飞这才明白罢了。还得说老嘎子，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人必须有容人之量。今后啊，我们还真得跟老嘎子学着点儿，办事情不能办得太绝了啊。因此，张作霖在众人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又升了一格。单说任战魁，安排完了来见张作霖，把张作霖的手握住了。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张作霖一看他是有事儿啊，老兄，有话只管讲出，小弟愿闻高论。不是什么高论，我说老弟，哥哥攀个大，打算进乎一步，我希望跟老弟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知老弟能不能赏给我的脸。可以，你这朋友我交情，俩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就在北岗子结了拜了。磕完头之后呢，任战魁提议请张作霖众人到他家要乐呵两天。张作霖是婉言谢绝呀，说咱们弟兄相见有日，我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办。这时候汤二虎、张自飞过来了，我老嘎子，你事儿抖了完没有？完了，该我们哥俩说话了吧。你那老干爹杜老盼想你想的无可无不可的，你不是还打算上三界沟吗？你事儿整完了，我们哥俩陪着你赶紧上三界沟得了。张作霖说我去也行啊，可是我这家我得安排安排。哎呀，那得多少天呢。任战魁过来了，作霖呐，你要相信蒙兄，我把家眷老伯母都交给我怎么样，我给你送回赵家庙，路上出事你找我，我负责到底，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张作霖点点头，大哥，我完全相信，把我的家眷交给你了，你多费心把他们送回赵家庙。张子飞在旁边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老嘎子你还是毛嫩，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他妈这小子背不住甜言蜜语把你给骗住了，你怎么刚把家属救出来又交给他了？我看呢，你非要倒大霉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任占奎暗挑大指罢了，将来这老嘎子肯定了不起，做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全心全意保护着张作霖的家属走了，他们上赵家庙怎么安排，咱们日后再说。孙烈臣一看什么事儿没了，也放了心了。本来想请张作霖再到大虎山住几天，一看张作霖事儿也是太多，只好就此罢手，告诉汤二虎、张志飞说转告盟兄杜老盼，关于他请我进山入伙之事，咱们从长计议。我呀不爱离开我那家乡啊，一大摊子事儿呢，等将来咱们再商议好吧。孙烈臣带着人也回了大虎山，现在就剩下三位，张作霖、汤二虎、张志飞三个人，三匹马起身赶奔三界沟。一边走着他能闲着吗？就闲谈。张作霖呢就把近期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可怕的事儿、可笑的事儿，就跟他们俩说。说的俩人啊听得非常入耳，谈来谈去谈到田庄台了，汤二虎突然把马匹放慢了。哎呀老嘎子，我有件事问你，在江湖上风言风语说什么你跟那个田庄台的田小凤有点意思啊，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张作霖脸一红，我大哥你怎么也听信谣言呢？我有家有口，我能干那种事儿？根本无有此事。我跟田小凤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和盟妹。拉倒，人们都说俩男的磕头拜把子，俩女的磕头拜干姊妹，你跟田小凤磕头那不是拜天地吗？什么盟兄盟妹，那不骗人吗？大哥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欺骗你临危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无非是问问。哎，另外我再打听打听，跟着田小凤在一起的有个大个的女的叫田大丫头，人送绰号什么叫一丈青，双手能打枪，体格满棒满棒的，你跟她熟不熟啊？啊，那个人的确有两下子，那是田小凤的贴身保镖啊，两个人情同姐妹。老嘎子不怕你笑话啊，我惦记上她了，田大丫头啊，他那体格我这体格，他那脾气我这秉性，他那个头我这模样，我觉着我们俩天生的一对儿啊。但是呢没人给说和，我兄弟咱能不能拐个弯奔田庄台去一趟，你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你当个大兵保，给哥哥成全成全这件亲事，哥哥绝不忘你的大恩。一句话把张作霖逗的是捧腹大笑。大哥您怎么不早说？早说那没到时候呢，现在说也不晚呢。哎老嘎子，你能帮哥哥的忙不能？这事包到我身上了，只要大哥你有这心，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那太好了，借你吉言呢，那我就交给你了。我告诉你这事儿办不成，我找你算账。行，你放心吧。他俩这一说，张四飞也凑合过来了。哎老嘎子，我也求你一件事儿，你跟田小凤真没事儿？没有啊，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一姓的兄妹。要真那么的，我说作霖呐，我早就喜欢上那田小凤了，听说他快30了还不找人家，你说这女人个性不个性啊？另外田小凤长得个儿虽然不高，小巧玲珑，哎呦那是侠骨义胆，我 最赞成这样的女人，那扭扭捏捏的我还烦得慌。
3: 我老嘎子，如果你要给大哥提田的丫头，能不能给我也提提？你看那田小凤跟我是不是够一对儿？张作霖气得郝学梅乐了，心说张世飞呀，你自不量力，你瞅瞅你那模样吧，多少还有点豁子腿儿，挺长个大脖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这人除了心眼好之外没有优点，那田小凤的眼光那么高，能看中你吗？张作霖就一皱眉，这怎么的兄弟，拉倒吧，冲你这一吸气我明白了，你跟田小凤藕断丝连，你们俩肯定有事儿，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表现。哎，我张大哥，这你可错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恐怕被田小凤驳了面子，那个人的确性情古怪，而且挑剔也非常大，这事要提出去将给端回来，对你对我是不是都不好看？
2: 哎，一家女百家求嘛，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呗，
3: 全在兄弟你一句话了。那田小凤拿你当亲哥哥，你在他面前威信最高，你要给我美言几句呢，我觉着这事儿差不多少。兄弟，哥哥求你了。张作霖一看他死气白赖的，非得这么办不可，又不好说别的。
4: 好吧，
3: 既然这样，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全包我身上。哎，咱可说明白啊，试试看，成了别高兴，不成别恼怒，只要你刚才说的话兑现就行。的确，一家女百家求，行不行？
2: 哎，行了，兄弟，包到你身上了。哎呀，这俩人高了兴了。
3: 那作霖，咱就先别急于上三界沟，也不在这一天半天的，咱拐个弯奔田庄台，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们就放了心了。张作霖万般无奈，让俩蘑菇头给磨住了，拐弯奔田庄台。说这话离田庄台还挺远呢，正走的一条背道上，就听见不远的地方啪啪啪啪，别人跑了，啪啪啪，
4: 呀呀呀呀，
3: 哎，拿着响枪，这怎么回事？听这声音呢，就在眼前，他们三个人三匹马是登高一望，往下头一看，看清楚了，在前边跑着两匹马，这两匹大黑马四蹄搂开，就差飞了，马上坐俩女人，披头散发，每人手中都提着双枪，马往前边跑，他们往身后射击，可以说弹不虚发，枪响就得打下一个去。在后边跟着四五十匹马呀，马上坐的都是小伙子，有提大枪的，有端着手枪的，在后头追赶这俩女人。尽管有人不断的倒下去，但是他们仍然是紧追不舍。张作霖眼尖的，哎呦，认出来了，前面那俩女人，一个是田小凤，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的丫头，就是唐二虎和张志飞提的爱上的那俩女人。后边这帮匪徒是哪儿的不清楚，张作霖赶紧跟唐二虎张志飞一提，俩人眼睛冒火，哎呦，谁他妈胆大包天敢伤我们的心上人？老嘎子，别说了，杀！三个人五颗枪冲下山坡，斜刺里就下了家伙了。你想那唐二虎和张四飞，那都是多少年的土匪，净摆弄枪了，那杀人连奔都不打，何况这是特殊情况。把大肚盒子一甩，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这家匪徒可乱了套了，一下撂躺下十几个，他们不敢再追，为首就圈转马头，是望风而逃。
2: 一下把匪徒给杀散了。他这三匹马追上田小凤和田的丫头，张作霖就喊：“妹妹，站住！是我是张老嘎子张作霖。”吁吁，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田小凤回过头来一看，是张作霖，软坐一滩泥，枪也落地了，人也从马上轱辘下去了，田的丫头扑通也摔下去了，好像三层楼扔下个大行李呀、啊，把尘土砸起多高来。因为这位200多斤，那体格像牛似的。张作霖三个人催马赶到，甩凳跳下坐骑，把俩女人搀扶起来。你田小凤不扶持光胜喘了好半天呢，才缓过这口气来，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大哥，我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呜呜哭开了。张作霖像爱惜小妹妹似的，一边拍着她的头顶，一边劝她：“小凤，小凤，别哭，别哭，怎么了？田庄台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说说。”田大丫头这阵也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张作霖和唐二虎、张四飞，不认得他们俩。老高的，那谁？我的好朋友，三界沟的唐玉林。唐玉林就是唐二虎，这位叫张世飞。啊，那不是外人了。老高的，你让小凤跟你说说吧，田庄台出事儿了。
3: 是吗？妹妹，出什么事儿了？
2: 一言难尽，咱们得到边说去吧。把五匹马拴到树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张子飞提枪放哨，田小凤一五一十讲说一遍。张作霖听完是咬碎钢牙呀，什么原因呢？过了营口大石桥往前走是太平山，这个太平山有个柳子，这帮柳子的大头目叫金寿山，也不知从哪儿论的，都管他叫金三爷，那在辽南也是有一号。金寿山还救过张作霖，前文书咱讲过，帮张作霖的忙，还派了20个弟兄20挑枪。张作霖为此对金寿山是感恩戴德，处的不错。这事儿就出在金寿山身上。前些日子金寿山50大寿，为了折腾折腾，发请帖传请柬，方圆180里地的朋友请了不少，从中呢他也往田庄台送了请帖，聘请田玉本和田小凤，让这兄妹前去赴宴。这不是绿林的交情吗？都处得不错，尤其跟他最近的就田庄台的柳子。那么田玉本接着请帖之后没犹豫，跟妹子一商议，咱哥俩一块儿去吧。田小凤不去。小凤说：“我就瞅这姓金的不地道，50来岁了，最没出息。他最不地道的地方是专门玩弄女人。我跟他见面不是一次了，我觉着此人眼神不定，闲得要命，在女人身上爱打主意。我一见他浑身上下起鸡皮。”

逼哥的，哥哥要去你去，我不去。哎呀，妹妹你呀个性，你看人家下了两份请帖，指名点姓让咱哥俩参加，你不去我怎么说呢？你就说我病了，或者说田庄台的事儿太多，咱们两个当头的不能一块儿去，让我在家看家不就得了吗？好办，就怕姓金的挑理呀、啊。你不去就不去吧，田小凤、田大牙都没去。田玉本呢，带了四个炮手，带着黄金、大烟、值钱的礼物，5匹马赶奔太平山。等见着金寿山之后，金寿山是热情款待呀，大哥长、大哥短的。但往后边一看，田小凤没来，金寿山就问：“怎么我妹妹没来呢？”啊，最近田庄台啊，有几笔买卖要做，家里的事儿太多，实难分身。你说我们哥俩要都来了，家里一大摊事交给谁呢？万般无奈，小凤看家守摊儿，我来了。好好好，哎呀，大哥在百忙之中，还能到太平山来，我呀非常非常高兴，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往里请，往里请吧。白天吃吃喝喝，不在话下。到了晚上，金寿山单独的来拜会田玉本。田玉本呢，嗜好特别重。魏从动身上哪儿去？大烟膏得带足了，一会儿不抽他也难受。金寿山进屋的时候，一看田玉本倒在炕上，那滋溜滋溜正抽鸦片呢。他让其他的人退出去，在这也陪着他吸鸦片，抽个不得离的也过了瘾了，喝着茶水在这谈心。金寿山一乐：“我大哥，这次小弟借着50大寿的机会啊，想跟您见见面。”有件事儿跟您说说，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兄弟有话说吧，咱弟兄不分彼此，有什么难言之处呢？讲吧，什么事儿？嘿，你知道，你的五弟妹是谁呀？金寿山第五个老婆，五弟妹他妈的来了，跟人跑了。现在我呢，空房独守，我这心呐。挺难过，挺难过的。你说人生一世图个什么呢？吃喝玩乐，要不为贪图这个，咱们弟兄能干这一行吗？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儿。因此就得好好痛快痛快，什么事儿也要他一个心满意足。不怕哥哥你挑理。我看上我妹子田小凤了，我今年才50，小凤快30了，也就差20多岁吧，也不算大。真要你把妹子嫁给我，咱们田庄台跟太平山连上手，两方面的柳子合在一起，500-600人，可以说威震辽南，是天下无敌呀。什么杜立三、杜老胖、冯林阁、张景惠，不在话下。我打算这么办，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他们佩服。田玉本一咧嘴，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妹子能跟你？你怎么合计来的？真想骂他一顿。但是在人家家里头又不能过分，田玉本把火往下压了压，一翻身坐起来了。我说老弟啊，一家女百家秋，你看上我妹子了，我脸上也觉着光荣，啊？不过呢，我妹妹是个什么脾气，你也有耳闻。那小凤不是人脾气，张嘴就骂，扬手就打，瞪眼就宰活人呐！
你看我是他哥哥，有时候我都得让他五分。他上来驴脾气，连我都骂呀，也不分场合地点，那是个野丫头，谁要？老弟呀，你死了这份心吧，我乐意，他也不能乐意。大哥，冲你这么一说，你不乐意。啊，怎见得我不乐意？你肯定不乐意。要乐意的话，你不能这么说。怎么，你妹子许配给我去了她的材料了？当然，她是有个性，我也有个性，那怕什么呢？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我先不问小凤，我就问你，你乐意不乐意吧？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田玉本，那也是大胡子头儿。他一听金寿山说这话，就有点生气。哎，好，现在我就答复你，咱哥俩过命的交情，什么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不行，我不愿意。这一句话出口，就见金寿山眼眉都立起来了，顿时凶相毕露。哈哈哈哈哈！你不是不乐意吗？啊，不乐意。好嘞，大哥来一回，年纪也不小了，鞍马劳顿，你先别着急回田庄台，小弟给你安排了住处了。您呢，在这休息几天。来，田玉本一听干什么？你想对我下家伙？刚要掏枪，伏兵四起，外边闯进不少人来，把田玉本包围，把手枪给下下去了。田玉本再往外一看，带来那四个炮手全被人缴了械了。这才知道金寿山事先有所准备。哎呦，姓金的，你好不仗义！你想干什么？大哥，对不起，我就想娶你妹子，就想跟你们结个亲。你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哥哥，我对你绝不能亏待。但是，你必须得应亲，不应亲，你就永远住在我的太平山。把田玉本押到后边的空房，告诉手下人，好吃好喝不准亏待，但有一样，不许叫他抽大烟，不许叫他抽吗啡。要这个他掐了，可要了命了，比饭还主要。田玉本呐，那嗜好太重了，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叫他难受。他一受折磨，一难受，他就答应这婚事了。折磨他，这金寿山这小子手段也够残忍的。这还不说，他把田玉本带的四大炮头叫上来了，说咱们无冤无仇，我不能要你们的命。但是你们四个当中哪个愿为我办事儿，我必有重赏。最后他软硬兼施，有一个胆儿小的说：“我愿意给金爷办事儿。”三爷，您说吧，叫干什么？好，把他们三位先带下去，也不准亏待啊。那三个押下去，留下一个，就跟这个说：“麻烦你骑快马赶奔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你就说。”他哥哥田玉本到太平山来，突然得了暴病，让他速来太平山看望。事情办成了，我必有重赏。哎，这个人回去送信，田小凤才落入虎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大土匪金寿山软禁了田玉本，其目的就想得到田小凤。这个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他在田玉本贴身保镖当中选了个败类，用重金收买，告诉他你马上回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之后，你就说他哥哥得了疾病，病倒在太平山，早来一步兄妹得以相见，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只要把田小凤骗来，我还另有重赏。
3: 是是，三爷，是三爷，我一定这么说。
2: 这个败类骑着快马回到田庄台，

0: 严小凤这几天呢，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因为什么呢？他哥哥很少离开田庄台，这次领着四名弟兄上太平山给金寿山祝寿，他就不愿意。从心里往外，他就烦这姓金的，知道这家不仗义，翻脸不认人。倘若发生了摩擦，怎么收拾？他怎么还不回来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败类回来了。二当家的，大事不好了。还没等他说下文，田小凤的心呢，唰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了？快说！大当家的病到太平山了，浑身发烧，昏迷不醒啊！哎呀，危在旦夕，因此我们给二当家的来送信儿，您快去看看。田小凤一点都没怀疑，知道大哥身子骨不硬实，就在田庄台也经常闹病，认为啊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田小凤一会儿都没耽误，跨上家伙，带着贴身保镖田的丫头主仆二人，两匹快马，像一溜风呀，就来到太平山。在山口跳下坐骑，那个败类早给通风报了信了。金寿山一听啊，来了，哈哈哈哈！田小凤啊，田小凤，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你算钻到口袋里来了。我把嘴儿一扎，哼哼，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这家真有点得意忘形。有人向他禀报，金寿山答一请字，时间不大。田小凤在前，田的丫头在后，急冲冲来到大厅。金寿山是降阶而迎啊，妹妹，大妹子，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我哥哥怎么样？哎哎，别着急，坐下慢慢讲。不，我要见我哥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刚用过药，我找妙手神医给他看了，没大病，他呀好好睡一觉也就恢复了，不必着急，快坐下坐下。哎呀，田小凤这心才放下，分宾主落座，田的丫头站在田小凤身后。金寿山知道这个保镖，这女人可不好惹呀。上秤泡泡，200斤挂铃，五大三粗，善于拳技和柔道，果儿也直，枪头子也准呐。难怪田小凤把她当为自己的亲姐姐，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这玩意要下手，还真得注点意，妹子。远路而来，很疲劳吧？来，先喝点燕茶提提神，然后呢，哥哥给你置办一桌酒宴，给妹子接风。咱们哥俩好好的谈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说话间，吩咐手下人把酒宴摆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另外呢，他把自己的姨太太找了两位，把田的丫头给嫁下去了。那下面也准备的酒菜，目的支开他好办事儿。这厅房之中就剩下金寿山和田小凤。田小凤就觉得这里头不对劲儿。金大哥，我打算看看我哥哥，他在哪屋呢？
1: 不着急，不着急。

0: 我还给说冒了。妹子，关于这个，你这个终身大事有眉目没有啊？是相中了谁了？是谁向你求过婚？比如这个啊，有关这方面的事儿，这个，大哥，我现在没心谈这个，我就急于要见我哥哥，请您免开尊口。
1: 哎，别介，妹妹，这不闲谈吗？闲谈，那就想什么说什么。
0: 这也是我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啊！哎，妹子，咱这么说吧，打开天窗说亮话。愚兄倾慕妹妹已久啊，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我呢
1: 打算高攀一步。
0: 哎，也就是说呢，就是啊。希望妹子能嫁给我。我说妹妹，虽然说我金寿山比你大着不少，可男人大点算的什么呢？男人大知疼知热。那咱们两口要拜了花堂成了亲，把太平山田庄台连到一块儿，兵强马壮，有妹子你当家，我甘做副手。那时候同帮铁笔，谁敢奈我何？咱们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夫妻。这
1: 住口！啪！
0: 田小凤一掌击到桌案上，震得盘子碗烂蹦，把金寿山也吓了一跳。啊，你！田小凤是豁然站起，眼眉都立起来了，紧咬着嘴唇，已经全明白了。田小凤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可见我哥哥没病，说他有病那是骗我，利用这个理由把我骗进太平山。心说金寿山呢，你真是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我田小凤身上下功夫，你是痴心妄想。那田小凤瞪眼就宰人，性如烈火一般的，这一翻盘，金寿山就有点挂不住了。
1: 哎，妹妹，一家女百家求嘛，愿意那我领情，不愿意那是你的本分。你看你何必翻脸呢？不乐意就拉倒好呗。你干什么口出不逊之词？
0: 姓金的，赶紧把我哥哥放了，我们要回转田庄台。关于这笔账，今后咱们再算。
1: 哈哈哈哈哈！
0: 田小凤，我看你在说胡话，放不放你全在三爷我身上。我叫你生，你生；我叫你亡，你得亡。现在你别忘了，你们兄妹二人已经掌握在我姓金的手心儿。我告诉你，偏小凤，如果你不识抬举，不答应这门婚事，现在我一歪歪嘴，一挑眼眉，就把你哥哥大卸八块。来人！随着声音，外边进来四名彪形大汉，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四个大土匪，每人都双家伙，应声而入。当家的有什么吩咐？金寿山没传达命令，回过头来看着田小凤，妹子，我对你可做到仁至义尽了，现在给你5分钟的考虑。

0: 怎么办呢？
1: 哎呀，田小芳气的这个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
0: 有心拉出双枪来翻脸动手，但又一想，哥哥在人家掌握之中，我来不就为救他吗？如果因为我把我哥哥搭在这儿，我对不起我这么个哥哥了。
1: 哎呦，这怎么办？
0: 田小凤可难坏了，低头不语。妹妹，算了吧，你嫁给金某没有亏吃，哎，你只要点点头，我保你兄妹团聚。时间可不多了啊！说着话，金寿山把大怀表拽出来看着，还有2分钟，考虑的怎么样？田小凤坐下了，姓金的，好了，我且问你，你真喜欢我，假喜欢我呀？金寿山一听有门了，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从中没有半点虚假。
0: 好，我问你，你有几房太太？
1: 哎，4个，哎，那算什么太太？那就跟穿在身上的衣服差不多，乐意穿穿，不乐意穿，把它甩到旁边去呗。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嫁给你行，我得做正印夫人，叫我给你当小，做妾，我至死不从。
2: 好嘞，说得痛快，
1: 妹子，我能那么干吗？只要你同意，你就是我压寨夫人。另外，你那还执掌太平山田庄台的大权，让哥哥养老，你看这有多好？你真乐意了？
0: 乐意了，一言为定。
1: 哎呦，把金寿山乐的，北都找不着了。
0: 但是金寿山那也是官匪呀，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察言观色，他心里画魂儿。哎呀，慢着，田小凤是不是权宜之计？先把我稳住，这是对付假姻亲呢，我可得提防着点。田小凤说话了：“姓金的，亲事是亲事，不能草率入洞房，这对吧？我田小凤24、5的大姑娘，我等到现在，就说草草率率就拉倒，不行。你必须明媒正娶，好好的热闹一番，发请帖，传请柬，把绿林道出头露脸的人请了个几位，让他们做见证，那才行。当然，当然，妹子，这你放心，我把钱都准备出来了，我愿意破费白银10000两，
1: 够意思吧？
0: 行，还有一样，我得见见我哥哥，我的婚姻大事必须当面跟我哥哥说清楚。
1: 那他要不乐意呢？
0: 他不乐意，有我呢。我嫁给你，又不是他嫁给你。
1: 哎，对对，好吧。那妹子，咱们话说一句。另外呢，我知道你脾气暴，你这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这不太保险。请妹子暂时把这些摘下来，我陪着你去见你哥哥。说着话给缴了戒了。田小凤没办法呀，双枪交给人家了，赤手空拳。金寿山陪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寨来见田玉本。其实田玉本呢是病没有，金寿山这小子缺德呀，一日三餐好招待，就是一样不给田玉本白面马肥，也不让他抽大烟。那田玉本一会儿都离不开这毒品，
0: 厉害就受不了，比上什么刑法都厉害。三天来把他折腾了，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也不知道黑天白日了，鼻涕眼泪骨头节都疼，在这屋里跟上大刑过大堂一样。哎呦哎呦哎，好你个王八蛋金寿山呢、哦、你可要了我的命。哎呦哎呦哎呦，嘟嘟嘟嘟嘟，小老话夸他，你门一开，金寿山带着青龙魂龙东方日出五个人进来了，田小凤在后边也进来了。田玉本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一看，啊，妹妹，哎呀，妹子，我真没想到今生今世我还能见着你，我的妹妹呀，我可受老了，醉了。田小凤见过哥哥，百般安慰，然后把头发一甩，书归正传，哥哥。我来接你回田庄台。
1: 是吗？
0: 他能答应吗？他已经答应了，不过交换的条件是妹子要许配给他，他是你未来的妹夫。
1: 是吗？不，不行，妹妹，你
0: 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呀，他他妈不是个人呢，他是妖魔鬼怪。要哥哥别这么说，将来咱们结了亲了，经常在一起处，也就有了感情了，不要听传言。另外寿山呢，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方才我们俩已经谈好了，把您接回田庄台，然后我们就成亲拜花堂。
2: 大哥，你看我妹子多开朗啊，她说的一点都不假，您那就乐意了吧。再者一说了，你妹子许配给我有什么不好啊？嗯，将来您就算养老了，把外边的事儿交给我们夫妻替您支撑着，您就享受，您说有多好啊。大哥，事儿就这么地了，不能改变了。
0: 这个田玉本呢还想说什么，田小凤在他腿肚子这掐了一下，当然了是背着旁人。哦，田玉本明白了，不便多说，只好点了点头。
1: 哎，妹子，
0: 我是尽哥哥之责呀，既然你执意不肯，那你就随便吧，享福受罪是你自己找的，只要不埋怨哥哥，就对得起死去的老人了。田小凤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跟金寿山说，寿山呐、啊，我打算把我哥哥接回田庄台，让他好好安心治病，然后我再回来，咱们俩商议哪天成亲，你看怎么样？
1: 妹子，妹子，
0: 这可不行，不是我脏心烂肺，要把你哥哥放了，你再反悔，我有什么咒念呢？人情搁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妹子，千万请你原谅，大哥在我这儿绝受不了罪，等咱俩完婚之后。我陪着你一块儿把哥哥送回田庄台，你看如何呀？大哥没病，就是犯了瘾了。来人，把最好的烟膏给拿来。可这田玉本一见着这玩意儿，比蜜都甜，什么也顾不得了，爬到炕上滋喽滋喽滋喽，他就抽起来没完了。田小凤跟金寿山又到了前边。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吐口啊，不拜花堂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压账，我回一趟田庄台，我得把家里料理料理，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 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完婚的事儿，这总可以吧？
1: 好吧，这行。妹妹，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金某人，你全了解。倘若你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掂量着办。你哥可在我手心掌握着。什么时候回来？明天，就这时间我就赶回来，一言为定。没有，我送你下山。那面把软禁的田的丫头也放出来，把家伙还给田小凤，马匹备好。金寿山仍然不放心，让东方日出带着十名弟兄，美其名是护送，实则把田小凤主仆给监视起来了。东方日出明白，金寿山也做了交代，十几匹马就离开太平山。走到道上啊，田小凤越想越恨，是越想越恨，牙齿咯咯咯直响，心说哥哥，你真是个没囊气的家伙，你瞅你见的鸦片那个亲近劲儿，只要你抽这个，你什么都不顾了。我看在死去的父母，我才为你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要为你个人，我才不做这么大的牺牲呢。方才之间我欺骗了金寿山，现在我得想办法脱身呢。叫我嫁给他是比登天还难，实在不行就把我哥哥搭上，我也不干。小凤走着走着反了性子，用胳膊肘一柄田的丫头，那田的丫头就明白了，一转身蹭蹭盒子炮就瞪出来，那大腿上一蹭，大小鸡头就张开了，田小凤的家伙也拽出来，两个人四支枪，回过身去一扬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要说那些人没有准备啊，也不对。东方日出一直就有准备，他们的马离着田小凤主仆不到两丈远，这俩家伙的手始终没离开枪，二马手指头始终是扣着扳机，随时准备发生意外。可那十个人则不然，他们也没想的这么复杂，跟着护送就送呗，有的在马上抽烟，有的唠闲嗑，有的东张西望，这下吃了亏，让这主仆二人一顿枪，把这十位全报销了，有的打穿了胸膛，有的把脑瓜打飞了。东方日出一看不好，哎呀，一面还击是拨马就跑，给金寿山报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呦，这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0: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哎呦，刀口好！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2: 回吧，
9: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嘿。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弄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一季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三十。 一步。

0: 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

0: 1908年6月，胡梯山失一等功，失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失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
2: 好像还真是啊。
3: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

0: 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2: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2: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2: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2: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2: 哼，糊弄我。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6: 哼。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7: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8: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9: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 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7: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2: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2: 真是啊，
13: 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真是。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向北疾驰，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1: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怎么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何子清，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哦，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3: 多土啊！
2: 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哦，领带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嗯，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嗯、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哟，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哟，赶紧配合
0: 我！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拿刀叉，拿刀叉。
1: 哎，
0: 来了！哎，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啊、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
1: 嗯，还虚胖呢、哦？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2: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跳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哦，
1: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啊，
1: 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让我拿着表，咔嚓。

0: 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啊。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的？
1: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0: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对，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
1: 走走走，
0: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
0: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啊，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可
1: 能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吧。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这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呵，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

0: 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1: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0: 是我爸在说话。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
5: 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6: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7: 爸，
5: 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7: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8: 你也没看见吗？
9: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0: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1: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2: 哎哎，
13: 退后，所有人退后！
14: 退后，
15: 要点炸药了！
16: 点炸药。
17: 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1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3: 哎呦，这
14: 都扣好。

0: 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学。

0: 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9: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0: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11: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1: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1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11: 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12: 橘子，
1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12: 问。
1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2: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

0: 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哎。
5: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

0: 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我
1: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

0: 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哎，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8: 啊，
1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3: 哎呦，
12: 老英雄，
13: 老英雄，
1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2: 老英雄，
14: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1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改善。
14: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4: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来往。我们有一个人和，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6: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青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上给你念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实，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嗯，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在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粤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0: 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嗯，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这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也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您
1: 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一个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白跳呗。嗯，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嗯，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啊！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哎呀，你看你这个妮儿啊，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嗯，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嗯，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嗯，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哎，
0: 好，我来肉丝儿。嗯，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嗯，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哎，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哎，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像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啊。我吸凉气啊。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扫盖儿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啊，
1: 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0: 去。
1: 中，嗯。他怎么同意了呢？
2: 哎，如此啊。
0: 这个，
2: 恁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2: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2: 哎，如此啊。
0: 杰克，
2: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2: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2: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2: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2: 恁说呀，
0: 杰克啊。
2: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儿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

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珲春市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群情振奋；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近日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2: 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5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亦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

0: 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珲春市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群情振奋，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职责，细化完善落实举措，依托坚实的法治支撑，持续推动新时代珲春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构建一线五带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五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
2: 我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乡工作全过程，立足乡情，以法治推进民族工作，依托种植养殖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抓实兴边固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办好民生实事，保障各族群众共享政策红利，深挖满族文化，厚植中华文化认同，把法规转化为务实举措。下一步，我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强产业，做优服务，做活文化，打造边境民族团结样板，团结各族群众，携手发展，守护边疆家园。
3: 近年来呢，珲春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共同现代化试点，并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称号，这些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页这些重要节点，以七加 N 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推动法律条文从纸面落到地面，走进民心，确保宣传工作无死角。

0: 讲解暴雨突袭、河水暴涨等险情避险自救知识，劝导市民游客切勿跨越栏杆靠近水面。随后，工作人员沿着河岸全线排查，仔细查看河道、护坡、排水口等设施隐患，从源头化解汛期安全风险。
1: 河南街道沿南社区积极落实珲春市防汛工作任务，对辖区内的重点地段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巡视，包括木石湾巡河地段、房车露营基地和小市场平房服务公司大院，这些重点地带不间断的巡查巡守，对辖区内重点转移人员社区发放了明白卡，上面都有工作人员包保人员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及时联系到社区工作人员。
0: 随着珲春市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社区整体面貌得到了稳步提升，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的整洁美观。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部分小区的楼前屋后、绿化带及公共通道等处，随处可见各类杂物、废弃的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运，闲置的花盆和座椅随意摆放，环境管理不到位等现象较为明显，不仅影响了小区的整体面貌，也暴露出日常环境管护与群众卫生意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与珲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违背，亟待集中整改提升。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要自觉摒弃乱堆乱放陋习，不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闲置物品，主动维护干净整洁的环境，让公共空间真正回归有序与美好。为普及家庭应急救护知识，提升亲子自救互救能力，珲春市新安街道春梁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近日举办了守护成长就在身边亲子急救技能挑战赛，16组10至12岁家庭同台实操比拼沉浸式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挑战赛设置3道闯关考题，总分100分，气道异物梗阻关卡模拟儿童枪噎场景，亲子互换角色完成标准冲击操作，心肺复苏分值占比最高，家长负责胸外按压，孩子完成呼救通气配合，而擦伤包扎关卡则由孩子担任主救护员，规范完成八字包扎，裁判全程对照标准打分，赛后集中梳理操作易错点。
2: 比赛让我收获很多，我熟练地掌握了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更明白了危机时刻正确的施救可以保护他人。如果有人突发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会把所学的急救知识传授给家人或同学。
0: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以竞赛带动科普，兼顾安全教育与亲子互动，下一步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将持续开展急救普及活动，推动急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3: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沟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进入到盛夏时节，我们也进入到雨水比较活跃的气候阶段，主要是因为这个时节空气整体湿度大，水汽比较充足，天气的对流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再加上山地多，林区密，地形很容易助力云层发展，所以雨水就会频繁光临。这种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化比较快，空气湿度高，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

珲春大雨转晴，22到31度。遵化大雨转晴，21到29度。哈达门大雨转晴，21到30度。羊泡大雨转晴，21到30度。马川子大雨转晴，22到30度。静信大雨转晴，21到30度。板石大雨转晴，22到31度。三家子大雨转晴，22到31度。英安大雨转晴，22到32度。密江大雨转晴，21到30度。房川大雨转晴，22到3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押着人质来到高丽坊北岗子，列好了阵势之后，抬头一看，对方的人也拉好了架势了，是严阵以待。为首的有个人身材高大，好像一统石碑，黢黑的一张脸，一对小眼睛，脑门子上太阳穴上全是伤疤呀，显得格外的狰狞，在手里头提着一颗长苗匣子，往他身后一看，有几名小匪徒押着老娘、妻子、姐姐、姐夫、老丈人都在后边。张作霖一见热血沸腾，二么手指头就刺痒，他真想一扬手，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任战魁打成筛子，方解心头之恨。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你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把亲人救回来吗？现在一开枪满砸。后来告诉邢丽萍，你去跟他打招呼，就说我来了，问他打算怎么办。哎，好嘞。这邢丽萍现在也锻炼出来了，有张作霖带着一伙人在后边，他这腰板也硬实起来了，迈开两条腿，揉揉揉揉揉，来到任战魁近前。喂，姓任的，你听清楚了，你提出要求可以双方交换人质，现在你们家里的人可全来了，抬头看看，一个不少，咱们怎么办吧？你不想见张作霖吗？那位就是张作霖。任战魁仔细看，张作霖小个真不高，也就在1米5挂0，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眼睛也不大，但是闪闪发光啊，手里提着冒烟的家伙。在他的身后站着十几个棒小伙子，其中有个大黑脸，挺大个脑袋，在胸前斜插着双家伙，他不认得是谁。其实啊，这位就是青马坎的八大炮手的头一名汤二虎。汤二虎的身旁是张世飞，后边跟着来的都是孙烈臣手下的人。看罢多时，任战魁把嘴一撇，提高声音：哎，对面，你小子是张作霖吧？张老嘎子就是你吗？张作霖点了点头：然也，就是在下。你就是任战魁吗？对，是我。你说老这么吵吵，这话也说不明白，白费气力。所以两个人各往前走了一段路，保持一定距离，他俩站住了，别人都在后头提着家伙看着。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姓任的，你太不仗义了，咱们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我张某不才也是半喇子黑道的人物，咱们讲的是一个义字，你可好，先对我的家属下了家伙了，把我一家老少当成人质，我姓张的没办法，这叫以牙还牙，这才扣了你的家小。你要不那么做，我绝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我怕江湖的朋友耻笑。今天既然见了面了，你打算怎么办吧？我愿闻高论。
3: 赵子林，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任战魁闯荡江湖那会儿，你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如今晚儿这才知道冒出来个张老嘎子，纯属是无名的小卒啊。我先向你核对一件事情，你在海城遇上一个人叫蓝四虎，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命手下的人在地上挖了个坑把他活埋了，有没有这么回事？
2: 有。
3: 不过你把话听清楚，我张作霖绝不做无意之事。为什么活埋他？得有原因。因为我张作霖赶奔海城给我姐姐置办嫁妆，发现石头牌楼上头贴着官府的布告，我不认字，我求身旁的一位老丈给我念叨念叨怎么回事。老丈说朝廷要招兵赶奔高丽国跟日本开仗，我们呢就谈论了几句国家的事情，怨恨当今朝廷软弱无能，竟受小鼻子欺负。那么我说这话算过分吗？你那个内地小舅子蓝四虎在后边听见了，把我抓住就是一顿胖揍，然后又把我扭送到团练公所，非要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呀！这叫滥杀无辜，手段残忍。幸亏我的朋友听进去了，前去解救于我，蓝四虎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他自己找的，不怪我张作霖。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没必要跟你强词夺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张作霖，我打算跟你三枪定输赢。
2: 哦，怎么个三枪定输赢？请你解释明白。
3: 吃咱们这碗饭的，管儿得直，胆儿得大；管儿不直，胆儿不大，就不配江湖绿林道。咱们比赛三枪，看看谁的枪头子准。你张作霖比我高，我服输认罪，小舅子的仇一笔勾销，把人给你放回去。从今之后咱们言归于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比如说你张作霖的枪法不如我，你怎么办？痛快，说得好。我张作霖的枪法如果真不如你，我就甘拜下风，跪在你的眼前，任凭你法落，你看如何？
2: 好嘞。
3: 我说张作霖，你把你的话提高声音，你再讲一遍，让两方的人都听清楚，让大家给担保。张作霖点头。你看呢，这插不过节不能不讲啊，这帮土匪还专门讲究这套呢。张作霖说了一遍，任战魁说了一遍，两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开始比枪。怎么比法？张作霖随着任战魁的，任战魁把大小鸡头张开的拎着这支枪，让手下的人在50步以外，让个小匪徒啊把烟卷点着了，在嘴唇叼着，抱肩膀往那一站，那小匪徒抄着烟晃着脑袋，看得清清楚楚的。任战魁说，你瞅见没？
2: 任某这头一枪，
3: 我打他这只洋烟的烟头，把火给他打掉。如果从中间插舌，或者打到根儿上的，
2: 我都算枪法不准，专打点火的那头，你敢比吗？停！张作霖这个请字刚出口，就见任战魁手腕子一翻，啪！随着清脆的枪声，你烟卷头应声而飞，把那小匪徒吓得一哆嗦，烟卷好像没掉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枪法！任战魁把枪嘴吹了吹，你的了。
3: 呀，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厉害，果儿真值啊！
2: 话已经说到这儿，不比是不行的。他回过手来，把邢丽萍叫过来了。邢大哥，你照他这样，走出50步，也点根洋烟，站在那儿，我打。
4: 喂，哎，问你行吗，
2: 兄弟？你要手头一歪歪，哥哥可就交代了。
3: 我说你怎么这么胆小？
2: 你要怕换旁人？
3: 不，舍命陪君子。我是替你担心呢，我死不死是小事儿，你万一比赛输了，这一家人可就回不来了。
2: 废话少说，准备去。邢丽萍量了50步，按人家那样子站好了，划根洋火把洋烟点着，猛吸了一口，就见那洋烟头上一闪亮的功夫，张作霖把手腕子一翻，张啪，把烟头打飞。
3: 哎呦，我把邢丽萍吓得，我这还没表稳的，你怎么就开了火了？
2: 两旁是鼓掌喝彩。
3: 哎，任战魁心说，他妈这小子行吗？
2: 哦，怪不得他管职，他当过兵啊，在高丽国快一年，身经百战，这小子练出来了。看来这头一枪打了个平平，不分彼此。我再难难他，这第二枪打什么难透了，就是老太太绣花的那个绣花针，哎，做活的那玩意，那针要在50步之外，干脆看不清楚。要近视眼呢，连门都没有。让小匪徒拎着这根针上的条线，反正借着日光能看着多少有点亮光。任战魁说，看见没，这是第二枪，姓张的你上眼，各位上眼。啪一枪把针打飞了，就剩下那条线，真是神射手啊。张作霖按这个样子让邢丽萍也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开了第二枪，把针打飞，二人又来个平平。关键最后这一枪，张作霖问任战魁：“这枪怎么比？”“
3: 嘿嘿，这枪咱得玩点悬的，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要是命大，那叫活着；命小，就吹灯拔蜡。”
2: 张作霖一听，这小子真豁出去了。
3: 哦，那么既然你打我，我打你，这可以，那谁先动手呢？
2: 当然得有个办法了，咱抓阄，谁抓住先字谁先开枪，谁抓住后字谁倒霉，这叫各由天命。张四飞一听啊，恐怕这小子闹鬼儿，赶紧跑过来了。
3: 哎，等等，我是姓任的，这个阄谁坐随便，谁坐都行，避免捣鬼，我坐行不行？在下不才，我姓张，我叫张。

0: 是非，青马坎三界沟的，你只管放心，咱绝不会捣鬼。来来来，双方派公证人，现在我就做揪。张世飞说着，弄俩团儿，就是拿纸啊写好了字儿之后揉成团儿，往地上一扔。其实张世飞这个家伙当初变过戏法，手上会做彩儿，不然的话他能过来吗？这俩揪做完了之后扔到这儿，他心里头有数。每个上头都写了个先字，不管抓哪个都先下手，心说张作霖要先抓也就妥了。做好揪了，你们二位抓吧。张作霖就问，那么你先抓呀我先抓？任战魁把嘴一撇，我出的主意我画的道，自然我得容让一步，你先抓吧。哎，张作霖捡个便宜，一伸手抓一个，打开一看，先。任战国一看人家把先字抓住了，这个就别拿了，拿肯定是后啊，就这么俩字。其实他上当了，张世飞心中高兴，恐怕露出破绽来，把剩下那纸团拿过来，这是后，没用没用了，搁在嘴里嚼吧嚼吧，他吃了。张作霖先开枪啊，当然就不是50步了，在150步之外。任战魁嘴没说什么，这心可没底儿了，心说张作霖这管太直了，打针都能打飞了，要打我这么大活人还打不着吗？那么揍在哪儿也够呛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自己画的道把自己给转在里边了。他刚然要转身找个地方站好，叫张作霖打他，他老岳父拦着头过来了，
1: 女婿
0: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先开枪打他，叫他打你，刮一下子把你撂上去就完了？
2: 老人家，那有什么办法呀？红嘴白牙说得清楚，各有天命啊，人家把先字抓住了，不得先开枪吗？那你难道说还叫我说了不算吗？
0: 那倒不是，他这太危险了。
2: 老人家，要真该着我死，那也讲不了了。我死之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也顾不了了。您别啰嗦了，赶紧退到一旁吧。这任战魁上了着劲儿了。用脚量着150步，面对张作霖站好，把肩膀一棒，来了。张作霖转回身去，唐二虎过来了，老嘎子，使我这颗枪，长苗匣子，那才好使。扳机一动，叫他脑袋开花，照脑门子上照。张作霖把枪换了，顶门子顶好了。在平地的地方转了那么几圈，大伙都给他出主意，照脑袋上揍，那肯定打上，一下就开花，他死了再收拾他手下的人。张作霖没那么多，心里头转了好几个个，一看任战魁戴着老羊皮的帽子，这阵虽然是春天了，这小子还扣这么一顶帽。张作霖就打定主意了，先喊了一声，姓任的，对不起，我可要开枪了。啪，随着枪声把任战魁吓得一闭眼睛啊，好悬没断了气儿，就觉着头顶一凉，烧片把羊皮帽子给打掉了。任战魁睁眼一看啊，没事儿，用手摸摸脑门子，没出血。哦，老天保佑，张作霖这一枪打高了。小贼，该着老子我报仇。但是任战魁可不傻，转念一想，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张作霖这枪不是打高了， 他是有意让我给我留了情了。就凭着打烟头打针那么准，打我这脑袋能打不着吗？我可别装气迷啊。哎呀罢了，这小子够意思了，很讲江湖义气。就见张作霖把枪放下一乐，任正奎，我这枪打完了，该你打我了。把唐二虎、张赤飞、邢立平气的一个劲儿跺脚，我老疙瘩，怎么打的？最主要这一枪你怎么没打着啊？张作霖是笑而不答。就见任战魁把枪接到手里，啪啪顶门子顶上，眼珠转了半天，他没开枪，不但没开枪，相反把枪往腰里头一插。来到张作霖近前是一躬到地，作霖老弟，我不能开枪，我要再开枪我不够两撇儿，多谢你高抬贵手没要我这条命，我是感恩不尽，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什么我不懂啊。张老弟，过去的事儿完了，全怪哥哥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这领罪了。张作霖一看罢了，这家真够个棍儿啊，一看人家撤步啊，自己就得撤步。张作霖赶紧以礼相还，拉住任战魁的手，老兄，也怪小弟失礼，要没有当初也没有现在，我也甘愿受罚。哎，别说了别说了，蓝四虎那是找死，要遇上我也得把他收拾了，慢说把他栽到地里，就把他大卸八块也是罪有应得。完了，这事完了，放人！一声令下如山倒，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张作霖也吩咐放人，把任战魁的一家人也给放了。哎呀，两家人团聚啊，抱头痛哭啊，无限的亲近，那咱不必细说了。哦，唐二虎、张世飞这才明白罢了，还得说老疙瘩，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人必须有容人之量。今后啊，我们还真得跟老疙瘩学着点儿，办事情不能办得太绝了啊。因此，张作霖在众人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又升了一格。单说任战魁。安排完了，来见张作霖，把张作霖的手握住了，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张作霖一看他是有事儿啊，老兄，有话只管讲出，小弟愿闻高论。不是什么高论，我说老弟，哥哥攀个大，打算进乎一步。我希望跟老弟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知老弟能不能赏给我的脸。可以，你这朋友我交情，俩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就在北岗子结了拜了。磕完头之后呢，任战魁提议请张作霖众人到他家要乐呵两天。张作霖是婉言谢绝呀，说咱们弟兄相见有日，我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办。这时候唐二虎、张自飞过来了，我老疙瘩，你事儿抖了完没有？完了，该我们哥俩说话了吧。你那老干爹杜老盼想你想的无可无不可的，你不是还打算上三界沟吗？你事儿整完了，我们哥俩陪着你赶紧上三界沟得了。张作霖说我去也行啊，可是我这家我得安排安排。哎呀，那得多少天呢。任战魁过来了，作霖呐，你要相信蒙兄，我把家眷老伯母都交给我怎么样？我给你送回赵家庙，路上出事你找我，我负责到底，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张作霖点点头，大哥，我完全相信， 把我的家眷交给你了，你多费心把他们送回赵家庙。
0: 张四飞在旁边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老嘎子，你还是毛愣，
2: 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他妈这小子背不住甜言蜜语把你给骗住了，你怎么刚把家属救出来又交给他了？
0: 我看呢，你非要倒大霉不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任占奎暗挑大指罢了，将来这老嘎子肯定了不起，做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全心全意保护着张作霖的家属走了，他们上赵家庙怎么安排，咱们日后再说。孙烈臣一看什么事儿没了，也放了心了。本来想请张作霖再到大虎山住几天，一看张作霖事儿也是太多，只好就此罢手，告诉汤二虎、张志飞说转告盟兄杜老盼，关于他请我进山入伙之事，咱们从长计议。我呀不爱离开我那家乡啊，一大摊子事儿呢，等将来咱们再商议，好吧。孙烈臣带着人也回了大虎山，现在就剩下三位，张作霖、汤二虎、张志飞，三个人三匹马起身赶奔三界沟。一边走着他们能闲着吗？就闲谈。张作霖呢就把近期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可怕的事儿、可笑的事儿，就跟他们俩说。说的俩人啊听得非常入耳，谈来谈去谈到田庄台了，汤二虎突然把马匹放慢了。哎呀老嘎子，我有件事问你，在江湖上风言风语说什么你跟那田庄台的田小凤有点意思啊，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张作霖脸一红，我大哥你怎么也听信谣言呢？我有家有口，我能干那种事儿？根本无有此事。我跟田小凤，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和盟妹。拉倒，人们都说俩男的磕头拜把子，俩女的磕头拜干姊妹，你跟田小凤磕头那不是拜天地吗？什么盟兄盟妹，那不骗人吗？大哥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欺骗你临危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无非是问问。哎，另外我再打听打听，跟着田小凤在一起的有个大个儿的女的叫田大丫头，人送绰号什么叫一丈青，双手能打枪，体格满棒满棒的，你跟她熟？熟啊。啊，那个人的确有两下子，那是田小凤的贴身保镖啊，两个人情同姐妹。老嘎子不怕你笑话啊，我惦记上他了，田大丫头啊，他那体格我这体格，他那脾气我这秉性，他那个头我这模样，我觉着我们俩天生的一对儿啊。但是呢没人给说和，我兄弟咱能不能拐个弯奔田庄台去一趟，你见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你当个大宾宝，给哥哥成全成全这件亲事，哥哥绝不忘你的大恩。一句话把张作霖逗的是捧腹大笑。大哥您怎么不早说？早说那没到时候呢，现在说也不晚呢。哎老嘎子，你能帮哥哥的忙不？能，这事包到我身上了，只要大哥你有这心，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那太好了，借你吉言呢，那我就交给你了。我告诉你这事儿办不成，我找你算账。行，你放心吧。他俩这一说，张四飞也凑合过来了。哎老嘎子，我也
4: 求你一件事儿，你跟田小凤真没事儿？
0: 没有啊，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一姓的兄妹。
4: 要真那么的，我说作霖呐，我早就喜欢上那田小凤了，听说她快30了还不找人家，你说这女人个性不个性啊？另外，田小凤长得个儿虽然不高，小巧玲珑，哎呀，那是侠骨义胆，我最赞成这样的女人。那扭扭捏捏的，我还烦得慌。
0: 我老疙瘩，如果你要给大哥提田的丫头，能不能给我也提提？你看那田小凤跟我是不是够一对儿？
2: 张作霖气得郝学梅乐了，心说张世飞呀，你自不量力，你瞅瞅你那模样吧，多少还有点豁子腿儿，挺长个大脖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这人除了心眼好之外，没有优点。那田小凤的眼光那么高，能看中你吗？张作霖就一皱眉，这怎么的，兄弟？
0: 拉倒吧，冲你这一吸气，我明白了。你跟田小凤藕断丝连，你们俩肯定有事儿，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表现。
2: 哎，我张大哥，这你可错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恐怕被田小凤驳了面子。那个人的确性情古怪，而且挑剔也非常大，这事要提出去将给端回来，对你对我是不是都不好看？
0: 哎，一家女百家求嘛，她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呗，
2: 全在兄弟你一句话了。那田小凤拿你当亲哥哥，你在她面前威信最高，你要给我美言几句呢，我觉着这事儿差不多少。兄弟，哥哥求你了。
4: 张作霖一看他死气白赖的，非得这么办不可，又不好说别的。
2: 好吧，既然这样，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全包我身上。
0: 哎，咱可说明白啊，试试看，成了别高兴，不成别恼怒，只要你刚才说的话兑现就行。的确一家女百家求，行不行？
4: 哎，行了，兄弟，包到你身上了。哎呀，这俩人高了兴了。
2: 那作霖，咱就先别急于上三界沟，也不在这一天半天的，咱拐个弯奔田庄台，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们就放了心了。
0: 张作霖万般无奈，让俩蘑菇头给磨住了，拐弯奔田庄台。说这话离田庄台还挺远呢，正走的一条背道上，就听见不远的地方

0: 响枪，这怎么回事？听这声音呢，就在眼前。他们三个人三匹马是登高一望，往下头一看，看清楚了，在前边跑着两匹马，这两匹大黑马四蹄搂开就差飞了，马上坐俩女人，披头散发，每人手中都提着双枪，马往前边跑，他们往身后射击，可以说弹不虚发，枪响就得打下一个去。在后边跟着四五十匹马，马上坐的都是小伙子，有提大枪的，有端着手枪的，在后头追赶这俩女人。尽管有人不断的倒下去，但是他们仍然是紧追不舍。张作霖眼尖的，哎呦，认出来了，前面那俩女人，一个是田小凤，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的丫头，就是唐二虎和张志飞提的爱上的那俩女人。后边这帮匪徒是哪儿的不清楚，张作霖赶紧跟唐二虎张志飞一提，俩人眼睛冒火，哎呦，谁他妈胆大包天敢伤我们的心上人，老嘎子别说了，杀！三个人五颗枪冲下山坡，斜刺里就下了家伙了。你想那唐二虎和张四飞，那都是多少年的土匪，净摆弄枪了，那杀人连奔都不打，何况这是特殊情况。把大肚盒子一甩，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这家匪徒可乱了套了，一下撂躺下十几个，他们不敢再追，为首就圈转马头，是望风而逃，一下把匪徒给杀散了。他这三匹马追上田小凤和田的丫头，张作霖就喊：“妹妹，站住！是我是张老嘎子张作霖。”吁吁，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田小凤回过头来一看，是张作霖，软坐一滩泥，枪也落地了，人也从马上轱辘下去了，田的丫头扑通也摔下去了，好像三层楼扔下个大行李啊，把尘土砸起多高来。因为这位200多斤，那体格像牛似的。张作霖三个人催马赶到，甩凳跳下坐骑，把俩女人搀扶起来。你田小凤不扶持光剩喘了，好半天呢才缓过这口气来，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大哥，我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呜呜哭开了。张作霖像爱惜小妹妹似的，一边拍着她的头顶，一边劝她：小凤，小凤，别哭别哭，怎么了？天庄台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说说。田大丫头这阵也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张作霖和唐二虎张四飞，不认得他们俩。老高的，那谁，我的好朋友三界沟的唐玉林，唐玉林就是唐二虎，这位叫张世飞啊，那不是外人了。老嘎子，你让小凤跟你说说吧，天庄台出事儿了。
1: 是吗？
0: 妹妹，出什么事儿了？一言难尽，咱们得到边说去吧。把五匹马拴到树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张子飞提枪放哨，田小凤一五一十讲说一遍。张作霖听完是咬碎钢牙呀，什么原因呢？过了营口大石桥往前走是太平山，这个太平山有个柳子，这帮柳子的大头目叫金寿山，也不知从哪儿论的，都管他叫金三爷，那在辽南也是有一号。金寿山还救过张作霖，前文书咱讲过，帮张作霖的忙， 还派了20个弟兄20条枪。张作霖为此对金寿山是感恩戴德，处得不错。这事儿啊，就出在金寿山身上。前些日子，金寿山50大寿，为了折腾折腾，发请帖、传请柬，方圆180里地的朋友请了不少。从中呢，他也往田庄台送了请帖，聘请田玉本和田小凤，让这兄妹前去赴宴。这不是绿林的交情吗？都处得不错，尤其跟他最近的就田庄台的柳子。那么田玉本接着请帖之后没犹豫，跟妹子一商议，咱哥俩一块儿去吧。田小凤不去。小凤说，我就瞅这姓金的不地道，50来岁了，最没出息，在最不地道的地方专门玩弄女人。我跟他见面不是一次了，我觉着此人眼神不定，闲得要命，在女人身上爱打主意。我一见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哥哥要去你去，我不去。哎，妹妹你呀个性，你看人家下了2份请帖，指名点姓让咱哥俩参加，你不去我怎么说呢？你就说我病了，或者说田庄台的事儿太多，

一笔买卖要做，家里的事儿太多，实难分身。你说我们哥俩要都来了，家里一大摊事交给谁呢？万般无奈，小凤看家守摊儿，我来了。好好好，哎呀，大哥在百忙之中还能到太平山来，我呀非常非常高兴，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往里请，往里请吧。白天吃吃喝喝不在话下，到了晚上，金寿山单独的来拜会田玉本。田玉本呢，嗜好特别重。魏从动身上哪儿去？大烟膏得带足了，一会儿不抽他也难受。金寿山进屋的时候，一看田玉本倒在炕上，那滋溜滋溜正抽鸦片呢。他让其他的人退出去，在这也陪着他吸鸦片，抽个不得灵的也过了瘾了，喝着茶水在这谈心。金寿山一乐，我大哥，这次小弟借着五十大寿的机会啊，想跟您见见面，有件事儿跟您说说，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兄弟有话说吧，咱弟兄不分彼此，有什么难言之处呢？讲吧，什么事儿？你知道，你的五弟妹，五弟妹是谁呀？金寿山第五个老婆，五弟妹他妈的来了，跟人跑了。现在我呢，空房独守，我这心呐，挺难过，挺难过的。你说人生一世图个什么呢？吃喝玩乐，要不为贪图这个，咱们弟兄能干这一行吗？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儿，因此就得好好痛快痛快，什么事儿也要他一个心满意足。不怕哥哥你挑理，我看上我妹子田小凤了。我今年才五十，小凤快30了，也就差20多岁吧，也不算大。真要你把妹子嫁给我，咱们田庄台跟太平山连上手，两方面的柳子合在一起，500-600人，可以说威震辽南，是天下无敌呀。什么杜立三、杜老胖、冯林阁、张景惠，不在话下。我打算这么办，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他佩服。田玉本一咧嘴，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妹子能跟你？你怎么合计来的？真想骂他一顿，但是在人家家里头又不能过分。田玉本把火往下压了压，一翻身坐起来了。我说老弟啊，一家女百家秋，你看上我妹子了，我脸上也觉着光荣啊。不过呢，我妹妹是个什么脾气你也有耳闻，那小凤不是人脾气，张嘴就骂，扬手就打，瞪眼就宰活人呐。你看我是他哥哥，有时候我都得让他5分，他上来驴脾气，连我都骂呀，也不分场合地点，那是个野丫头，谁要？老弟呀，你死了这份心吧，我乐意，他也不能乐意。大哥，冲你这么一说，你不乐意啊？怎见得我不乐意？你肯定不乐意。要乐意的话，你不能这么说。怎么，你妹子许配给我，去了她的材料了？当然，她是有个性，我也有个性，那怕什么呢？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我先不问小凤，我就问你，你乐意不乐意吧？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田玉本那也是大胡子头儿，

陪平金寿山说这话就有点生气。对，好，现在我就答复你，咱哥俩过命的交情，什么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不行，我不愿意。这一句话出口，就见金寿山眼眉都立起来了，顿时凶相毕露。啊、哦！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是不乐意吗？啊，不乐意。好嘞，大哥来一回，年纪也不小了，鞍马劳顿，你先别着急回田庄台，小弟给你安排了住处了，您呢在这休息几天。来呀、啊！田玉本一听，干什么？你想对我下家伙？刚要掏枪，伏兵四起，外边闯进不少人来，把田玉本包围，把手枪给下下去了。田玉本再往外一看，带来那四个炮手全被人缴了械了，这才知道金寿山事先有所准备。哎呦，姓金的，你好不仗义，你想干什么？大哥，对不起，我就想娶你妹子，就想跟你们结个亲，你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哥哥，我对你绝不能亏待，但是你必须得应亲，不应亲你就永远住在我的太平山。呀，把田玉本押到后边的空房，告诉手下人，好吃好喝不准亏待，但有一样，不许叫他抽大烟，不许叫他抽吗啡，要这个他掐了可要了命了，比饭还主要。田玉本呢、啊、那嗜好太重了，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叫他难受，他一受折磨一难受，他就答应这婚事了，折磨他。这金寿山这小子手段也够残忍的，这还不说，他把田玉本带的四大炮头叫上来了，说咱们无冤无仇啊，我不能要你们的命，但是你们四个当中哪个愿为我办事儿，我必有重赏。最后他软硬兼施，有一个胆小的说，我愿意给金爷办事儿，三爷您说吧，叫干什么？好，把他们三位先带下去，也不准亏待啊。那三个压下去，留下一个，就跟这个说，麻烦你骑快马赶奔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你就说他哥哥田玉本到太平山来突然得了暴病，让他速来太平山看望，事情办成了我必有重赏。哎，这个人回去送信，田小凤才落入虎口。

최저 기온은 22도, 최고 기온은 32도. 미래가 최저 기온은 21도, 최고 기온은 30도. 방천 최저 기온은 22도, 최고 기온은 30도.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大土匪金寿山软禁了田玉本，其目的就想得到田小凤。这个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他在田玉本贴身保镖当中选了个败类，用重金收买，告诉他：“你马上回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之后，你就说他哥哥得了疾病，病倒在太平山，早来一步，兄妹得以相见，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只要把田小凤骗来，我还另有重赏。”“
2: 是是，三爷，是三爷，我一定这么说。”
1: 这个败类骑着快马回到田庄台。田小凤这几天呢，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因为什么呢？他哥哥很少离开田庄台，这次领着四名弟兄上太平山给金寿山祝寿，他就不愿意，从心里往外他就烦这姓金的，知道这家不仗义，翻脸不认人，倘若发生了摩擦怎么收拾，他怎么还不回来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败类回来了：“二当家的，大事不好了。”还没等他说下文，田小凤的心呢唰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了？快说。”“大当家的病到太平山了，浑身发烧，昏迷不醒啊。哎呀，危在旦夕，因此我们给二当家的来送信儿，您快去看看。”田小凤一点都没怀疑，知道大哥身子骨不硬实，就在田庄台也经常闹病，认为啊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田小凤一会儿都没耽误，跨上家伙，带着贴身保镖田的丫头主仆二人，两匹快马像一溜风呀，就来到太平山。在山口跳下坐骑，那个败类早给通风报了信了。金寿山一听啊，来了，哈哈哈哈！田小凤啊，田小凤，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你算钻到口袋里来了。我把嘴儿一扎，哼哼，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这家真有点得意忘形。有人向他禀报，金寿山答一请字，时间不大。田小凤在前，田的丫头在后，急冲冲来到大厅。金寿山是降阶而迎啊：“妹妹，大妹子，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我哥哥怎么样？”“哎哎，别着急，坐下慢慢讲。”“不，我要见我哥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刚用过药，我找妙手神医给他看了，没大病，他呀好好睡。”

0: 也就恢复了。不必着急，快坐下坐下。哎呀，田小凤这心才放下。三宾主落座，田的丫头站在田小凤身后。金寿山知道这个保镖，这女人可不好惹呀。上秤泡泡200斤挂铃，五大三粗，善于拳技和柔道，果儿也直，枪头子也准了。难怪田小凤把她当为自己的亲姐姐，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这玩意儿下手还真得注点意。妹子，远路而来，很疲劳吧？来，先喝点燕茶提提神，然后呢，哥哥给你置办一桌酒宴给妹子接风，咱们哥俩好好给谈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说话间吩咐手下人把酒宴摆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另外呢，他把自己的姨太太找了两位，把田的丫头给嫁下去了。那下面也准备的酒菜，目的支开他好办事儿。这厅房之中就剩下金寿山和田小凤。田小凤就觉这里头不对劲儿。金大哥，我打算看看我哥哥他在哪屋呢。
1: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我没说嘛，他刚用过药，需要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你再见面也不晚嘛。他越拦着，田小凤是越起疑心。妹子，你先把这杯酒喝了。不，我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从来也不饮酒。
1: 啊，好，你不喝，我喝了。哎，嘿嘿嘿嘿，
0: 如果我没记错，妹子，今年你是这个25了，26了，我还小呢，今年24。
1: 哎呦呦呦，我还给说冒了。
0: 妹子，关于这个你这个终身大事有眉目没有啊？是相中了谁了？是谁向你求过婚？比如这个啊，有关这方面的事儿，这个大哥，我现在没心谈这个，我就急于要见我哥哥，请您免开尊口。
1: 哎，别介，妹妹，这不闲谈吗？闲谈那就想什么说什么，这也是我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啊。
0: 哎，妹子，咱这么说吧，打开天窗说亮话，愚兄倾慕妹妹已久啊，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我呢打算高攀一步。哎，也就是说呢，就是啊，希望妹子能嫁给我。我说妹妹，虽然说我金寿山比你大着不少，可男人大点算的什么呢？男人大知疼知热，那咱们两口要拜了花堂成了亲，把太平山田庄台连到一块儿，兵强马壮，有妹子你当家，我甘做副手，那时候同帮铁底，谁敢奈我何？咱们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夫妻。这住手！啪，田小凤一掌击到桌案上，震得盘子碗烂崩，把金寿山也吓了一跳。啊，你！田小凤是豁然站起，眼眉都立起来了，紧咬着嘴唇，已经全

0: 全明白了。田小凤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可见我哥哥没病，说他有病那是骗我，利用这个理由把我骗进太平山。心说金寿山呢、啊，你真是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我田小凤身上下功夫，你是痴心妄想。那田小凤瞪眼就宰人性如烈火一般呢，这一翻盘，金寿山就有点挂不住了。哎，妹妹，一家女百家求嘛，愿意那我领情，不愿意那是你的本分，你看你何必翻脸呢？不乐意就拉倒呗，你干什么口出不逊之词？姓金的，赶紧把我哥哥放了，我们要回转田庄台，关于这笔账今后咱们再算。哈哈哈哈哈！田小凤，我看你在说胡话，放不放你全在三爷我身上，我叫你生你生，我叫你亡你得亡，现在你别忘了，你们兄妹二人已经掌握在我姓金的手心儿。我告诉你田小凤，如果你不识抬举，不答应这门婚事，现在我一歪歪嘴一瓢眼眉，就把你哥哥大卸八块。来人！随着声音，外边进来四名彪形大汉，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四个大土匪，每人都双家伙，应声而入。当家的有什么吩咐？金寿山没传达命令，回过头来看着田小凤，妹子，我对你可做到仁至义尽了，现在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怎么办呢？哎呀，田小凤气得这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有心拉出双枪来翻脸动手，但又一想，哥哥在人家掌握之中，我来不就为救他吗？如果因为我把我哥哥搭到这儿，我对不起我这么个哥哥了。哎呦，这怎么？田小凤可难坏了，低头不语。妹妹，算了吧，你嫁给金某没有亏吃，哎，你只要点点头，我保你兄妹团聚。时间可不多了啊！说着话，金寿山把大怀表拽出来看着，还有两分钟，考虑的怎么样？田小凤坐下了，姓金的，好了，我且问你，你真喜欢我，假喜欢我呀？金寿山一听有门了，啊，那当然是真的了，从中没有半点虚假。好，我问你，你有几房太太？哎，四个，太那算什么太太？那就跟穿在身上的衣服差不多，乐意穿穿，不乐意穿，把它甩到旁边去呗。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嫁给你行，我得做正印夫人，叫我给你当小，做妾，我至死不从。
1: 好嘞，说得痛快。
0: 妹子，我能那么干吗？只要你同意，你就是我压寨夫人。另外，你那还执掌太平山田庄台的大权，让哥哥养老，你看这有多好？你真乐意了，乐意了，一言为定。
1: 哎呦，把金寿山乐的北都找不着了。
0: 但是金寿山那也是官匪呀、啊、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察言观色，他心里画魂。哎呀，慢着，田小凤是不是权宜之计，先把我稳住，这是对付假英亲呢、啊、我可得提防着点。田小凤说话了，姓金吧，亲事是亲事，不能草率入洞房，这对吧？我田小凤24、25的大姑娘，我等到现在，就说草草率率就拉倒，不行，你必须明媒正娶，好好的热闹一番，发请帖，传请柬，把绿林道出头露脸的人请了个几位，让他们做见证，那才行。当然当然，妹子，这你放心，我把钱都准备出来了，我愿意破费白银10000两，够意思吧？行。还有一样，我得见见我哥哥，我的婚姻大事必须当面跟我哥哥说清楚。
1: 那他要不乐意呢？
0: 他不乐意，有我呢，我嫁给你又不是他嫁给你。
1: 哎，对对，好吧，那妹子，咱们话说一句。另外呢，我知道你脾气暴，你这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这不太保险，请妹子暂时把这些摘下来，我陪着你去见你哥哥。说着话给缴了戒了，田小凤没办法呀，双枪交给人家了，赤手空拳，金寿山陪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寨来见田玉本。其实田玉本呢是病没有，金寿山这小子缺德呀，一日三餐好招待，就是一样不给田玉本白面马肥，也不让他抽大烟。那田玉本一会儿都离不开这毒品，离开就受不了，比上什么刑法都厉害。三天来把他折腾了，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也不知道黑天白日了，鼻涕眼泪骨头节都疼，在这屋里跟上大刑过大堂一样。哎呦哎呦哎呦，好你个王八蛋金寿山呐、哦！你可要了我的命！哎呦哎呦！咚咚咚咚咚，下了话了，夸他！你，门一开，金寿山带着青龙、魂龙、东方日出5个人进来了，田小凤在后边也进来了。田玉本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一看，啊，妹妹。哎呀，妹子，我真没想到今生今世我还能见着你，我的妹妹呀，我可受老了，醉了。田小凤见过哥哥，百般安慰，然后把头发一甩，书归正传，哥哥，我来接你回田庄台。
2: 是吗？他
0: 能答应吗？他已经答应了，不过交换的条件是妹子要许配给他，他是你未来的妹夫。
2: 是吗？不，不行，妹妹，你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呀，他妈不是个人呢，他是妖魔鬼怪。
0: 要哥哥别这么说，将来咱们结了亲了，经常在一起处，也就有了感情了，不要听传言。另外，寿山呢，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方才我们俩已经谈好了，把您接回田庄台，然后我们就成亲拜花堂。
1: 大哥，你看我妹子多开朗啊，她说的一点都不假，
0: 您那就乐意了嘛。再者一说呢，你妹子许配给我有什么不好啊？将来您就算养老了，把外边的事儿交给我们夫妻替您支撑着，您就享受，您说有多好啊。大哥，事儿就这么地了，不能改变了。这个田玉本呢还想说什么，田小凤在他腿肚子这掐了一下，当然了是背着旁人。哦，田玉本明白了，不便多说，只好点了点头。哎，妹子，我是尽哥哥之责呀，既然你执意不肯，那你就随便吧，享福受罪是你自己找的，只要不埋怨哥哥，就对得起死去的老人了。田小凤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跟金寿山说：“寿山呐，我打算把我哥哥接回天庄台，让他好好安心治病，然后我再回来，咱们俩商议哪天成亲，你看怎么样？”
2: 妹子，
0: 妹子，这可不行，不是我脏心烂肺，要把你哥哥放了，你再反悔，我有什么咒念呢？人情搁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妹子，千万请你原谅，大哥在我这儿绝受不了罪，等咱俩完婚之后，我陪着你一块儿把哥哥送回天庄台，你看如何呀？大哥没病就是犯了瘾了，来人把最好的烟膏给拿来。可这田玉本一见着这玩意儿比蜜都甜，什么也顾不得了，爬到炕上滋溜滋溜滋溜，他就抽起来没完了。田小凤跟金寿山又到了前边，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吐口啊，不拜花堂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押仗，我回一趟天庄台，我得把家里料理料理，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完婚的事儿，这总可以吧？”
1: 好吧，这行。妹妹，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金某人你全了解，倘若你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掂量着办，你哥可在我手心掌握着，什么时候回来？明天，就这时间我就赶回来，一言为定。没有，我送你下山，那面把软禁的田的丫头也放出来，把家伙还给田小凤，马匹备好。金寿山仍然不放心，让东方日出带着十名弟兄，美其名是护送，实则把田小凤主仆给监视起来了。东方日出明白，金寿山也做了交代，十几匹马就离开太平山。走到道上啊，田小凤越想越恨，是越想越恨，牙齿咯咯咯直响，心说：“哥哥，你真是个没囊气的家伙，你瞅你见的鸦片那个亲近劲儿，只要你抽这个，你什么都不顾了。我看在死去的父母，我才为你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要为你个人，我才不做这么大的牺牲呢。方才之间我欺骗了金寿山，现在我得想办法脱身呢，叫我嫁给他是比登天还难，实在不行就把我哥哥搭上，我也不干。”小凤走着走着反了性了，用胳膊肘一顶田的丫头，那田的丫头就明白了，一转身蹭蹭盒子炮就蹬出来，那大腿上一蹭，大脚鸡头就张开了。
0: 田小凤的家伙也拽出来。

吃了亏，让这主仆二人一顿枪把这十位全报销了，有的打穿了胸膛，有的把脑瓜打飞了。东方日出一看不好，哎呀，一面还击是拨马就跑，给金寿山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珲春市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群情振奋。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近日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

0: 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1: 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亦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吴亚琴式的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珲春市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群情振奋，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职责，细化完善落实举措，依托坚实的法治支撑，持续推动新时代珲春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构建一线五带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五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
2: 我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乡工作全过程，立足乡情，以法治推进民族工作，依托种植养殖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抓实兴边固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办好民生实事，保障各族群众共享政策红利，深挖满族文化，厚植中华文化认同，把法规转化为务实举措。下一步，我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强产业，做优服务，做活文化，打造边境民族团结样板，团结各族群众，携手发展，守护边疆家园。
3: 近年来呢，珲春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共同现代化试点，并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称号，这些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页这些重要节点，以七加 N 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推动法律条文从纸面落到地面，走进民心，确保宣传工作无死角、全覆盖。同时，将法治建设与兴边富民、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更高标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0: 当前正值主汛期，珲春市库克纳河水位、水流情况波动不定，防汛风险持续攀升。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聚焦临水游玩、河边垂钓、户外露营等安全隐患点位，全面开展防汛宣传与河道巡查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记者在库克纳河沿岸的房车露营地看到，社区工作人员逐一走访驻留游客，现场发放防汛科普宣传单，细致讲解暴雨突袭、河水暴涨等险情避险自救知识，劝导市民游客切勿跨越栏杆靠近水面。随后，工作人员沿着河岸全线排查，仔细查看河道护坡、排水口等设施隐患，从源头化解汛期安全风险。
4: 河南街道沿南社区积极落实珲春市防汛工作任务，对辖区内的重点地段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巡视，包括木石湾巡河地段、房车露营基地和小市场平房服务公司大院，这些重点地带不间断的巡查巡守，对辖区内重点转移人员社区发放了明白卡，上面都有工作人员、包保人员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及时联系到社区工作人员。
0: 随着珲春市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社区整体面貌得到了稳步提升，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的整洁美观。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部分小区的楼前屋后、绿化带及公共通道等处，随处可见各类杂物、废弃的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运，闲置的花盆和座椅随意摆放，环境管理不到位等现象较为明显。 不仅影响了小区的整体面貌，也暴露出日常环境管护与群众卫生意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与珲春

0: 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违背，亟待集中整改提升。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要自觉摒弃乱堆乱放陋习，不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闲置物品，主动维护干净整洁的环境，让公共空间真正回归有序与美好。为普及家庭应急救护知识，提升亲子自救互救能力，珲春市新安街道春梁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近日举办了“守护成长，就在身边”亲子急救技能挑战赛，16组10至12岁家庭同台实操比拼，沉浸式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挑战赛设置3道闯关考题，总分100分，气道异物梗阻关卡，模拟儿童呛噎场景，亲子互换角色，完成标准冲击操作。心肺复苏分值占比最高，家长负责胸外按压，孩子完成呼救、通气配合。而擦伤包扎关卡则由孩子担任主救护员，规范完成八字包扎，裁判全程对照标准打分，赛后集中梳理，操作易错点。
1: 比赛让我收获很多，我熟练地掌握了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更明白了危机时刻正确的施救可以保护他人。如果有人突发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会把所学的急救知识传授给家人或同学。
0: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以竞赛带动科普，兼顾安全教育与亲子互动。下一步，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将持续开展急救普及活动，推动急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2: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谷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5: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

0: 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儿？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8: 是啊。
1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9: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2: 这么远。
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9: 哎，你
14: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姚昌玉。
1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4: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
8: 我也想要一下。
1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4: 你就穿上吧。
1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过。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徐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
2: 来，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

0: 条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死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啊，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杨玉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廉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来了，撤。
5: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8: 快！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8: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8: 走，
7: 走。
1: 周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0: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小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

0: 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班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7: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8: 是啊，老赵，
9: 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7: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7: 啊，
2: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上手去。
8: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8: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8: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9: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8: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0: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
2: 小刚子
8: 啊，
2: 那边是
8: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挑烟盒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8: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1: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1: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8: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8: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8: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8: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8: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8: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8: 哎，
2: 你回去吧。
8: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8: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8: 哎，
12: 康子哥哥。
8: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2: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2: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2: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2: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2: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2: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8: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8: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2: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6: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6: 我看看。闺女，
2: 你
6: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黑锅路冬天上，出也出星星，那你娃儿来

婆，一个个孩子都是在乞儿。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

0: 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哦！哎！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7: 慢走，
8: 保重，
7: 保重，
5: 你回去吧，
7: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无大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爬上城墙了，快！
0: 我们也上来了，
9: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 狗屎！
9: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破烟了，
9: 快把炸药包丢了！
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9: 二娃子，我们掉！
0: 二娃子！
9: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一举炸碉堡！
1: 好。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的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哎，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

0: 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这个给你。
1: 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
0: 啊，
1: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

0: 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1: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1: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1: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索贿。
0: 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拿盆啊。
0: 哎，好。
1: 哎，等等。
0: 你
1: 跟他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山的土壤。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田小凤和田大丫头一顿排枪，打死太平山的匪徒十名，两个小头子东方日出死中得活，回到太平山报警。那金寿山呢，事先不是没有防范，他怕田小凤回去领兵攻打太平山，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经常有几十名弟兄马上背着鞍子，家伙在身上挎着，随时准备应变。现在用上的，金寿山一声令下，五十几个人，五十几匹马，风驰电掣一般追赶田小凤和田大丫头。现在还没出人家的管辖地盘呢，人家太平山的人地理自然熟悉了，时间不大把主仆就给撵上了。在后头是狂追乱射，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你想，田小凤、田大丫头两个人刺客枪带的子弹毕竟是有限的，最后子弹打没了，主仆二人是落荒逃走，叫人追得披头散发，眼看就完了。偏赶这时候，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四飞出现了。咱前文书正说到这儿，本来他们也是奔田庄台去的，那个唐二虎看上田大丫头了，啊，求张作霖给保媒。张四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上田小凤了，也托张作霖保媒。张作霖怎么也甩不掉这俩蘑菇头了，没办法，这才满口应承。三个人三匹马奔田庄台，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拽出枪来冲下山坡，斜刺里一顿乱射，这才把太平山的匪徒击散，救了田小凤、田大丫头。后来一问，田小凤哭着把以往的经过说了。 话音没等落地呢，唐二虎性如烈火，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马八子，金寿山这小子就是个兽，我们老爷子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要依我们老爷子早就发兵把他平了，可我们少东家跟他处的不错，就这样把这小子给惯成了，还在太平山辽南一带他还称霸了，干这种不仗义的事儿。妹子别难过，现在有哥哥给你帮忙，你说吧，怎么出气咱怎么干，实在不行我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调兵，把他的太平山给他平了。那张世飞呢，一见着田小凤啊，骨头都酥了，哎呀，那羡慕的无可无不可，紧打溜须。妹子妹子不要难过不要悲伤，有哥哥我在这儿呢，一定让你出气，你说吧啊，怎么的都行，我就是为你这个事儿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张作霖明白他俩什么用意，在旁边暗笑。后来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预防着金寿山再次派兵，那咱可就危险了，依我的主意赶紧咱先上田庄台是从长计议，就是你哥哥田玉本在他手心，他不敢把他怎么样，他要那么做他是自找苦头。大伙一听也对，先回了田庄台了。能吃得下饭去吗？能坐得住吗？田小凤一个劲儿地擦眼泪呀、啊！我哥哥危险、啊，金寿山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很可能啊，在我哥哥身上撒气就得把他折磨死，这可怎么办？最后张作霖说：“妹子，这么办吧，如果你相信哥哥我，我单人独骑，赶奔太平山。”我去见见姓金的，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诉说城破厉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希望你们两家和解，他乖乖的把田玉本给送回来。如果金寿山忠言逆耳，咱们再想法平他的太平山也不为迟晚呢。唐二虎一听，把大黑脑袋一扑了，不，老疙瘩，老疙瘩，趁早别这么做。什么？你一个人进太平山，那太危险了。冲你这么一说，你不了解这姓金的，他妈这小子翻脸无情，反复无常啊，朝秦暮楚，那是个白眼狼啊，那是。你觉着过去你跟他处的不错啊？他说翻脸就翻脸，而且为了独霸田小凤，他不择手段的。你要去了，肯定得呛着他。你这个脾气，我还不清楚吗？一旦跟他闹翻了，你就回不来了。我可不能让你去。张志飞也说：“是啊，老疙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你趁早拿别的主意，这主意不是上策。”田小凤也劝，田大丫头也劝，张作霖呢还有个毛病，凡是他认为能办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张作霖付之一笑：“各位尽管放心，我还不那么看。换句话说，假如你们说的是真的，我看看他金寿山敢把我怎么样，我死也不能白死，我也搅他个地覆天翻。”不过我总觉着凭着人情和面子靠，还不至于到那地步，说什么我也得去一趟。大伙一看张作霖执意不听，只好由他了。张作霖把马匹喂好了，带着家伙就一个人奔太平山了。书说简短，到太平山管辖地界，早有放哨的发现了，撒脚如飞给金寿山送信儿。金寿山那正生气呢，一听田小凤又反了性了，把弟兄打死十几个， 后来也不从哪又冒出几个家伙来，也没看清都是谁，又给我们撂倒了十几个，我的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呀。既然是这样，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田玉本，不但给田玉本掐了烟了，不让他抽，另外把田玉本扒光了衣服吊到马棚。那田玉本的60挂零了，瘦的跟一把骨头似的，架得住折磨，是几度昏迷，奄奄一息。正在这时候报信的来了，报，大当家的，过去您那个好朋友张作霖，张老嘎的求见。张作霖，来多少人？单人独马，就老哥一个。金寿山眼珠子转了转了，心说这姓张的来的真巧，莫非他知道太平山发生的事儿了吗？莫非是他领人偷袭了我的弟兄不成？好啊，姓张的，我看你说什么，好说好道，什么都行，你要另有打算，嘿嘿，我叫你知道知道金某的厉害。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在在战江回，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哎，是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啊，全都给准备好了，连绳子铁烙的铁锁啊，埋伏在两厢。金寿山搭衣请字，时间不大，张作霖下马走进大厅，离挺远一抱拳，大哥，小弟登山拜望，来的鲁莽，望求大哥海涵，小弟有礼了。嗯，兄弟，免礼免礼。哎呀，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进屋谈，进屋谈。表面上还挺亲热，携手揽腕走进屋里，分宾主落座，小匪徒献茶。金寿山就问兄弟，哎呀，一晃分手一年多了，可不是吧，快二年了啊。怎么，二年来你可发迹了？瞅你这外表比当年强多了，听说你还到高丽国去了一年，可不是吗？大小战斗参加了几百次，呵，你可开了眼界了，跟东洋鬼子打了大仗，可不是吧。哎，这一年多死死生生总算捡条命回来了，先扯了一会儿闲白儿。金寿山吩咐摆酒，张作霖也不推辞，酒宴摆下，二人对饮。张作霖可没喝，把酒杯往前一推，冲着金寿山一抱拳，大哥，咱们干脆有嘛说嘛。小弟这次登门，一则看望大哥，谢大哥当年帮助我之恩，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到太平山来，借过20名弟兄、20匹马、20条枪，曾经为我个人报过仇，我对大哥是感恩不尽。二则，我来给大哥调解点事儿。金寿山一听明白了，前面那都是假的，后边才是主题呢。他把筷子也放下了。说吧，你打算给我调解什么事儿？大哥，这不明摆着吗？听说你一心一意要娶田小凤，为此你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软禁在太平山，又把田小凤主仆骗进山来，结果从中发生了不睦，还出现了死人伤人的事件，实在叫人痛心呐。大哥，我这么看，婚姻这种事儿单方面不行，得双方面都有这种情感，这才是美满的姻缘。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要用强迫的手段， 就即使达到目的也没什么滋味吧。凭大哥你的身份，要钱有钱，要兵马有兵马，娶个娘们儿我看不费事，除非找天仙办不到，一般的都能满足心愿，你何必非打田小凤的主意呢？如果你就娶到他，就凭他的脾气岂能善罢甘休？有了这个裂缝，迟早还要爆发战斗的，到了那时后果相当严重。哥哥，也许你那骑虎难下，小弟愿意给你调解这事儿。田小凤那面我包下，你呢把田玉本送回田庄台，我保证他们不究既往，不再报复此事。您呢也安安稳稳在太平山一住，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哥哥觉着这口气咽不下去，伤亡了那么多的弟兄，我可以单方面向田氏兄妹提出来，让他们或多或少给您包赔点损失。不知道您，
4: 住口！别说了！
3: 金寿山的脑筋都蹦起来，站起身来是怒目而视。
4: 张作霖，
3: 哦，你做说客来？你代表田小凤来游说我了？我是什么人呢？什么我听不清楚，什么我不懂？你一屁股坐在田小凤怀里头，你是替他们说话呀？你说的多轻巧，我死了那么多人，就包赔点损失就拉倒了啊？我告诉你张作霖，我知道你是好样的，我赞成，我羡慕你，你要能站到我一边，帮我个忙，平了田庄台，让田小凤许配给我，老兄弟，我把太平山二把金交椅让给你，我一辈子感恩不尽，压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告诉你，你是站着进来得横着出去，休怪我金某翻脸不认人。其实张作霖事先有所准备，知道金寿山说翻脸就翻脸，因此张作霖不动声色，抿了点酒，吃了口菜，往椅子背上一靠。大哥，为人处事可不要做得太绝了，什么事儿都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方才你说什么？我张作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可以，我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你随便扒皮点天灯大卸八块挖心掏肝任凭自便，你要想用这个要挟我要挟不住，但我这个人讲之理，我就认为你那么做不对，叫绿林人谈为笑柄，哪个都得笑掉大牙呀。那么田小凤压而不服就能嫁给你吗？你这不是聪明人做糊涂事吗？我话已经说完了，我希望哥哥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吧。嘿嘿，我张作霖你从哪学了这么多词儿啊？啊，哦，合着你把我方才的话当作耳边风了？哦，你进太平山就没打算活着？那好，我成全你。来呀！我拉超人进来了。张作霖笑呵呵的，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放，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大哥，请便吧。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了。你。张作霖，我希望咱们俩的感情别彻底破裂，方才的话你收回去怎么样？
4: 不，
3: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我就希望你迷途知返， 打消这种邪念，不听你随便。好人，绑起来，把张作霖五花大绑捆起来。哎呀，金寿山一琢磨，这怎么办呢？哎，先把他压下再说。把张作霖压起来了，压到后山一个山洞里，招人看守。金寿山有点坐不住了，马上把手下的几个头目召集在一起。参加会的有大炮手镇江奎、东方日出、青龙、魂龙，一共13个人。金寿山把事情跟大伙儿一讲，特别提到张作霖，咱得怎么办？镇江奎呀、啊，低头不语。镇江奎一想，我要说出一番话来，金寿山肯定得跟我翻脸，他这人挺难伺候，这脾气也摸不准。但是东方和日出这俩小子跟金寿山差不多，听他说完了，这俩小子把脖子一梗梗，我大哥，有什么好商量？张作霖明明的站到田小凤一边呢，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他是咱们太平山的仇人，对他还能手软姑息吗？把他干掉就得了呗。青龙魂龙晃晃脑袋，我反对，我反对。大哥，杀张作霖事小啊，您别忘了，张作霖可不是等闲之辈，据说他跟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关系密切，跟汤二虎、张四飞左右不离。他要是杜老盼的干儿子，杜立三的干兄弟，要把他给干掉，消息肯定得传到三界沟，一旦激怒了杜氏父子，大哥你想想咱们能顶得住吗？
4: 这位
5: 是啊，我也是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啊，
3: 这不俩手捧个刺猬吗？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这哎呀，这怎么办？ 东方日出一听，大哥不能再犹豫了，大丈夫办事当断不断，是必留后患，杀吧。什么他妈杜立三、杜老盼的，怎么的，他敢打咱的太平山吗？我借他个胆子，别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咱太平山也不是好惹的，经大哥的手经营多年，明保暗保纵横交错，一人把关，万夫莫进。再者一说，那杜老盼远在三界沟，他敢兴师动众调动人马打咱们？除非借他长翅膀飞到太平山，他还得留下一大部分人看家吧，就来个300-500的，还架得住咱弟兄一划了吗？我看先杀张作霖，后杀田小凤兄妹，而后再学习三界沟。大哥，您就是辽河两岸的总瓢把子、草头王。哥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您别再犹豫了。散会。会散了，金寿山在屋里头又考虑了多时，天黑了，哎呀，他还有点举棋不定，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东方日出这俩小子又来了，哥哥你还没拿定主意呢？快了快了，我得好好想想。哎呀，大哥呀，您以往可不这样，怎么今儿个优柔寡断呢？这怎么事儿？哥哥别犹豫了，干脆把姓张的干掉得了。另外大哥您还不清楚啊，外边的传言您知道不？
5: 什么传言？
3: 嗨，要说田小凤不愿意嫁给你，其中肯定有张作霖的关系。
5: 哦，
3: 此话怎讲？嘿，就您不清楚，张作霖跟田小凤早就有一腿。 他俩不干不净的，哎，谁不知道啊？您听听这个事儿，张作霖救过田小凤，俩人在荒郊野外堆土围炉，插草煨香，冲北磕头，这新鲜不新鲜？俩男的叫结拜，俩女的拜干姊妹，一男一女那叫拜天地。什么干兄妹，实质上哎呀就别说了。如果张作霖活着，田小凤肯定不能嫁给你，非得把张作霖杀了，叫田小凤彻底死了这个心。哎，我们在软硬兼施，不怕他不从。你还犹豫什么？啊，对，这一说张作霖是我的情敌，那可不呗，绊脚石啊，就得把他搬开。好嘞，要这么说你们哥俩辛苦辛苦，到太平山后山把他解决了。是是。哎，等着，别使枪啊，那样动静太大，反胃不美，拿刀子把他干掉，然后装到麻袋里，派几个弟兄扔到太平山后山，狼拉狗啃，到任何时候咱们矢口否认，可不能答应说咱们杀过张作霖，听没有？哎，放心吧，交给我们。这俩小子伸手敞亮敞亮，拽出两把短刀去杀张作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金寿山下决心要除掉张作霖，命手下贴身的弟兄东方日出前去下手。这俩小子一贯杀人不眨眼呐，干这种活不是一次了。两人领命离开大厅，摸着黑来到后山。这个太平山的地势他们就闭眼睛也能摸到了。多少年了，来到关押张作霖的山洞前边，就听有人一拉枪栓，口令：我呗。
6: 哎呦，二位
3: 有事儿啊？你们在这站岗呢
6: 啊？看着这张老嘎子呢。
3: 把铁门打开。哎哎，敢不听吗？铁门打开了，东方日出往后边看了看，没人，你们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去吧，这没你们的事儿。不过走的别太远了啊，随叫随到。
6: 是是。
3: 俩站岗的小匪徒走了，东方在前，日出在后，一拉那铁门，哈着腰钻进山洞。这山洞是半天然半人工，平时也压人也搁东西，里边阴森森的，用玻璃瓶子点着一盏油灯，是半明半暗。两人往里头一看，张作霖在地上的草垛坐着，双臂倒剪，五花大绑。他们这一进来，张作霖就一愣，一瞅就知道形势不妙。这俩小子乐的也不自然，是皮儿笑肉不笑，阴森森来到张作霖近前。
7: 三爷，歇的不错吧？
3: 嗯，还可以。哎，要说三爷您够聪明的，虽然肩膀不够宽，但这几年混的也不错，
7: 挺聪明个人儿，办糊涂事。您说您干嘛上太平山来？
3: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也可能您另有企图，无利不起早嘛。张作霖就站起来了，二位有话直说吧，少兜圈子，你们来干什么？莫非要解决我不成？
7: 罢了，高高，
3: 三爷眼里不揉沙子，真聪明。告诉您，你说对了，奉我们大横把之命来让三爷上西天。三爷，咱们之间可没仇没恨，大概你也知道我们是丧命难违，你死了可别怪我们哥俩啊！您呐，别找麻烦，把眼一闭，把这活儿我们肯定做得干净利落，不让您受罪。跟你想动五八超，你可找亏吃啊！说着话，这俩小子往前一近身，把张作霖的前心抓住，把衣服就给撕开了，啊，长拽出八寸多长的大囊子，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张作霖一闭眼等死，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哎，扑通扑通，倒卧尘埃。张作霖一激灵，心说这怎么回事？二次睁眼一看，东方日出倒在血泊之中，在他身后站俩人，每人手中也是一把大囊子，崩得满脸都是血呀。张作霖这才认出来，正是青龙、魂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暗地下手解决了东方日出。
7: 这，兄长，我们来救你来了，有话咱们到平安之地再说。
3: 把张作霖的绳子给斩断了，一边一个架着张作霖是出了山洞，拐弯奔正东走。天是黑的，灯火皆无啊，要是张作霖说什么也摸不出去啊。青龙魂龙则不然呢，他们在太平山多少年呢，每棵草他们都熟悉啊。那位说这俩人为什么救张作霖，有原因，他们跟张作霖呢处得不错。您回顾一下，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张作霖为了对付程大晃，曾经到太平山来过，见金寿山借20匹马20支枪，金寿山答应了，很够意思。这20个人当中的头子就是青龙和魂龙，张作霖领着他们收拾了程大晃，目的达到了，敲竹杠敲出很多很多钱来。而后张作霖为了报答金寿山和这20个人，把自己的宝马菊花青那支米勒根手枪送给金寿山，把得来的银子均摊匀散给了青龙魂龙和那18个弟兄。大伙儿一看张作霖不才黑呀，真够朋友，够仗义的，所以对张作霖有良好的印象。之后有几次打交道，张作霖跟这哥俩感情超过一般，而且这俩人呢，在金寿山眼前很别扭，怎么也合不来。这金寿山这个人动不动就犯性，

脸无情，是非打即骂。这哥俩早就寒透了心了，想在太平山拔出腿去不那么容易，投奔谁呀、啊、谁要啊，又怕被金寿山逮回来自讨苦吃，不走吧实在不愿意在这待着。尤其最近发生的事情，这金寿山干的什么事儿啊，想要霸占田小凤就不择手段，毫不讲绿林道的义气，这叫什么东西？因此他们要暴打这个不平。当金寿山命令东方日出去杀张作霖的时候，青龙魂龙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这哥俩一商议就打定主意了，咱们就跟着张作霖走，那人够朋友够交，有他吃的不能让咱们弟兄饿着，咱得救他，利用这机会咱拔出腿去。就这样杀了东方日出，救了张作霖。当然了，之后他们弟兄一交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咱们书归正传，跑到后山去，张作霖这才问二位恩公，你们这是？哎呀兄弟，你够交，你这朋友我们交定了，为你我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咱们弟兄心照不宣呐、啊，快走。因为他们道熟悉，就即使有人拦着，有他俩一挡，谁敢拦？到了后山，弄了三匹马呀，仨人是飞身上马，离开太平山，风驰电掣一般就回到田庄台。进门一看，好嘛，田庄台开了锅了，汤二虎、张世飞、田小凤、田的丫头正在这集合人马呢。那些弟兄满身的武装，刚想要出发，张作霖回来了。汤二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可回来了，我们马上要攻打太平山呢，我快说说怎么回事。哎，屋里谈，我先给介绍两位朋友，这是青龙，这是魂龙，没有他们咱们弟兄见不着面的，是这么回事。大伙听完了之后简直气坏了，好你个金寿山，你这小子纯粹是作死啊。作霖呐、啊、既然你回来了，这口气不能不出，咱们一定得凭他的太平山救回田玉本、田德哥，干脆你领着干吧。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千万别脑袋热，就凭着现有这点人马攻打太平山那是笑话，不信你问问他们二位，青龙魂龙也不洗外了。就把太平山的地势讲述一遍。各位啊，我不是长金寿山的威风灭田庄台和各位的锐气，我看院里集合不到200人吧，我又瞅了瞅那武器也是残缺不全呢、啊、真正的好快枪没有50支，剩下都是老洋炮、大台杆儿，那玩意儿管用啊。再者说那马匹也不整齐，平时拉个车干活行，这都不是战马呀，这要打太平山是白白的送死啊。那你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那么咱大家商议吧。大主意得张作霖拿，张作霖是左右为难。哎，张世飞说这么办吧，老嘎子，我给你提个醒，想出气不？当然。想救田大哥不？那是当然了。既然如此，咱们就耽误2天，我们陪着你到三界沟青马坎见咱们老当家的杜老派借兵去，靠这点人是肯定不行了。张作霖一听，对，本来不想怎么办，但是事情头逼的就得走这步，跟田小凤一说，
田小凤也挺为难。哥哥，我跟杜老盼都是牧民，我们没有深交，像这等大事我是无能为力呀、啊，全都仰仗哥哥您了。好吧，妹妹，在我们借兵没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一定要等我回来，懂吗？我明白。张作霖恐怕发生意外，一再的叮咛，而后带着张世飞、汤二虎、青龙、浑龙五个人五匹马赶奔三界沟。路上无话，到了，放哨的一看，八大炮手的头一位汤二虎，第八位张世飞，还有张作霖都来了。后边那两位虽然不认识，跟他们在一起的肯定没外人了，大家赶紧迎接。汤二虎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要见老当家的，老当家的都在，这两天还悼念你们呢。哎，回来了回来了。就这样走进大厅，张作霖算这次到青马坎来四回了，也可以说地理挺熟悉了。抬头往上一看，好嘛，人头真齐呀、啊！老当家的杜老盼在正中央坐着，他三个兄弟杜宝兴、杜宝增、杜宝旺在侧坐相陪。青马坎少当家的活阎王杜立三也在座，在他后头站着杜立三过命的朋友，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叫宋庆莲也在场，还有杜老盼贴身的保镖，人们都管他叫卫队长，叫王兴元夜猫子也在座。张作霖几个人这一进屋啊，杜老盼一看可乐坏了，免须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左林，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过来，小子，我看看。张作霖倒身下拜，义父在上，不孝儿张作霖拜见义父，然后拜见三位盟叔。又见过盟兄杜立三，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把身后的青龙、浑龙做了个介绍。嗯，杜老盼，你凭这是太平山的炮手，上我这儿来干嘛？问张作霖，孩儿，快告诉我你混的怎么样？哎呀，老人家，得闲之时，我好好跟您讲讲。总而言之，混得还勉强吧，咱爷俩还能见着，那是自然的。怎么你们凑在一块儿了？哎，说起来话长，是怎么？张作霖说不全的，张四飞、汤二虎在旁边给做补充，说到太平山青龙、浑龙给做补充，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杜老盼听完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我说杜立三，小栗子，听见没？他妈也邪门，我早就瞅这姓金的不是个物，唯独你跟他交情莫逆。嗯，你这怎么回事呢？你听听，他是人吗？我们绿林人最反对压花窑，这不是压花窑是什么呢？强霸人家成亲，人家不答应就收拾人家，还要把人家哥哥做人质，简直太不是东西了。老干了，你的意思我也听清了，田庄台的人马不多，要想救大当家的田玉本需要人需要枪，对不对？是，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不过别不过，咱是一家子，你是我干儿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需要多少人马多少枪？不行，义父我跟着去。不，你
您老人家精神大驾，我劳动不起，您也没那个必要。只要能借给我200名弟兄，200匹马，200支好枪，有足够的子弹，我就感恩不尽了。200啊，少点，250吧。我说啊，王兴元哟，听见没有？听见了。到外边去集合人马，挑那能打的，啊，老弱病残的一概不要。准备250人，挑好马250匹，把弟兄们的枪都检查检查，把硬家伙都叫他们带着。另外你也别闲着，跟着老嘎子赶奔田庄台，兵合一处，血洗太平山。是。这杜老盼真傻叉呀，一句话，兔兔米是个钉，底下的人是闻风而动，谁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卫队长王兴元下去准备去了。然后杜老盼一转身跟杜立三说，小丽子，你也别闲着，马上派你手下的弟兄，从打咱们三界沟到太平山燕路的村镇给下个通知，告诉州府马上回避，不要介入此事，就说我们绿林道之中有一场大火拼，不希望他们插手，在火拼当中绝不骚扰百姓，绝不给地方带麻烦。下去准备。是。杜立三是120个不乐意，但是爹说了话了，不敢抗，斜楞着眼角瞪瞪张作霖，甩袖子出去。张作霖知道，反正这杜立三呢，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是二饼吃八饭，死不对眼呢。每次来都在他身上得出点事儿，得什么时候我好好跟我这位盟兄解释解释，我没得罪过你，莫非你爹对我好你吃醋？可我是外不压，我能怎么的？张作霖心里头胡思乱想。杜老盼吩咐完了，把张作霖拉过来。孩儿，你可瘦多了。这么办吧，小栗子下通知，得一天的时间。集合人马，再准备准备，也得多半天。你别拉架子在这这么直挺着，咱爷俩利用这机会谈谈。然后呢，给你收拾间屋，你好好歇一歇。养精蓄锐，然后再去战斗。爹，你想的太周到了，我利用这机会去给我干娘问个安。走吧走吧，到后边。这个人情不能落。张作霖见过老干娘郑大脚，哎呦，老太太非常高兴啊，娘儿俩投缘，给张作霖拿好吃的，问长问短，张作霖有真有假都说了，不该说的不能说呀。比如说他成立保险队的事他没说，那叫杜老盼得挑理呀。这么大事你怎么不跟我商议？你成立保险队，你人手够吗？枪支弹药足吗？你怎么不跟我张嘴呀？显见你跟我存着二心。其实张作霖早就不服天朝管，不想寄人篱下，要干我自己干，我说了算。吃别人的下眼食，瞅别人的眼色行事，那不是姓张的。这话怎么说？所以有真有假。谈了一个多钟头，杜老盼说，我说老高子累了吧，到下边歇歇吧，啊，有话等平了太平山之后咱们爷俩再唠着。命手下人给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被褥铺好，让张作霖休息。张作霖确实也乏累了，那个脑袋嗡嗡直响，跟一锅粥似的。他要静静的把这些事儿拢一拢，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下步怎么办，怎么

0: 常轻，肯定是有人。
1: 张作霖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竖着耳朵听着，就听那房门轻轻的开了，紧跟着觉着有个人从外边进了屋了。稍停片刻，就见那个人蹑足潜踪，摸到床前。张作霖从头顶凉到脚心，唰，怎么回事？这肯定是对我要下家伙，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莫非我就这么等死不成吗？都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床前站个大个，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啊，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俩花盖穴好像扣俩大碗相似，腰里沙着板带，穿青挂皂，手里头拎着一把鬼头刀，看年纪20多岁，不认得。你想，张作霖虽然来过几次，来的慌张，走的匆忙，那三界沟那么多人，他上哪儿熟悉去？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奉谁的命令来干这种事儿。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这个人把掌中的鬼头刀举过头顶，对张作霖要下毒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珲春市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群情振奋；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近日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2: 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5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亦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8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 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无亚勤式的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珲春市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群情振奋，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职责，细化完善落实举措，依托坚实的法治支撑，持续推动新时代珲春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构建一线五带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五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
3: 我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乡工作全过程，立足乡情，以法治推进民族工作，依托种植养殖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抓实兴边固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办好民生实事，保障各族群众共享政策红利，深挖满族文化，厚植中华文化认同，把法规转化为务实举措。下一步，我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强产业，做优服务，做活文化，打造边境民族团结样板，团结各族群众，携手发展，守护边疆家园。
4: 近年来呢，珲春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共同现代化试点，并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称号，这些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页这些重要节点，以7+N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推动法律条文从纸面落到地面，走进民心，确保宣传工作无死角、全覆盖。同时将法治建设与兴边富民、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更高标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1: 当前正值主汛期，珲春市库克纳河水位、水流情况波动不定，防汛风险持续攀升。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聚焦临水游玩、河边垂钓、户外露营等安全隐患点位，全面开展防汛宣传与河道巡查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记者在库克纳河沿岸的房车露营地看到， 社区工作人员逐一走访驻留游客，现场发放防汛科普宣传单，细致讲解暴雨突袭、河水暴涨等险情避险自救知识，劝导市民游客切勿跨越栏杆靠近水面。随后，工作人员沿着河岸全线排查，仔细查看河道、护坡、排水口等设施隐患，从源头化解汛期安全风险。
5: 河南街道沿南社区积极落实珲春市防汛工作任务，对辖区内的重点地段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巡视，包括木石湾巡河地段、房车露营基地和小市场平房服务公司大院，这些重点地带不间断的巡查巡守，对辖区内重点转移人员社区发放了明白卡，上面都有工作人员包保人员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及时联系到社区工作人员。
1: 随着珲春市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社区整体面貌得到了稳步提升，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的整洁美观。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部分小区的楼前屋后、绿化带及公共通道等处，随处可见各类杂物、废弃的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运，闲置的花盆和座椅随意摆放，环境管理不到位等现象较为明显，不仅影响了小区的整体面貌，也暴露出日常环境管护与群众卫生意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与珲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违背，亟待集中整改提升。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要自觉摒弃乱堆乱放陋习，不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闲置物品，主动维护干净整洁的环境，让公共空间真正回归有序与美好。为普及家庭应急救护知识，提升亲子自救互救能力，珲春市新安街道春梁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近日举办了守护成长就在身边亲子急救技能挑战赛，16组10至12岁家庭同台实操比拼沉浸式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挑战赛设置3道闯关考题，总分100分，气道异物梗阻关卡、模拟儿童呛噎场景、亲子互换角色完成标准冲击操作。心肺复苏分值占比最高，家长负责胸外按压，孩子完成呼救通气配合。而擦伤包扎关卡则由孩子担任主救护员，规范完成8字包扎，裁判全程对照标准打分，赛后集中梳理操作易错点。
6: 比赛让我收获很多，我熟练地掌握了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更明白了危机时刻正确的施救可以保护他人。如果有人突发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会把所学的急救知识传授给家人或同学。
1: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以竞赛带动科普，兼顾安全教育与亲子互动。下一步，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将持续开展急救普及活动，推动急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0: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谷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个刺客来得突然，心狠手黑呀、是举刀就砍，把张作霖闹懵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啊，这件事就出自少主人杜立三身上。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一贯不和，咱们呢也交代过，究竟什么原因他跟张作霖二饼吃八饭，死不对眼呢？第一，杜立三看不起张作霖，他头次到青马坎来还不到20岁的小毛孩子，爹对他非常器重，不管什么场合总是替他吹嘘，说姓张的将来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杜立三就不爱听，认为爹做的太过分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几乎大字不识，满脑袋高粱花，一肚子大粪汤，您干什么这么重视他呀？这是头一个。第二，杜立三这个人妒忌成性，只许有他自己，不许有旁人，多好不行超过他去，要居他之上，那他就恨得好。第三，前者张作霖到青马坎来，在大厅之中双方面会师谈心，叫张作霖把他给毙了，当众出丑，这杜立三是耿耿于怀呀，恨不能一枪把张作霖打个透膛，但是做不了爹的主，只有暗气暗憋。那么远的不说，就说今天发生的事吧，张作霖冷锅冒热气，又跑到青马坎，一张嘴借200个人、200匹马、200飘枪，要替天庄台拔横，火拼太平山。这是小事儿吗？最可恼的是爹也不跟大家商议，是当场定夺，满口应承。张作霖给咱们青马坎有多少好处，干什么这么支持他呀？我爹这不鬼迷心窍吗？要照这样下去，青马坎早晚倒霉，得倒在姓张的身上。因此杜立三恨得牙根都痒痒，在大厅之中奉父命，派手下人沿途知会官府，说我们两个柳子之间要火拼，希望官府不要介入。那位说他有什么权利通知官府，那官府就听他的啊，就得听。当时那个事儿，官不官匪不匪，他们互相都通气儿。当然了，咱说的不是那个大官，是像底下3班衙役了，总巡捕了，掌握军队的小官了，一般跟土匪都通气儿。尤其像青马坎3界沟这块儿，大柳子1000000人马呀，本地官府都头疼，不知怎么给打溜须好。只要你在本地不闹事儿，哎，我对上边能有交代，这就得。所以通过熟人知会官府，你们就给让道，不要干预此事，我们 一路之上绝不扰乱地方。哎，有这话官府就不管了。那么杜立三命人下了通知之后，回到房中闷闷不乐，让人把酒菜给摆上来。他是自斟自饮，他一发脾气啊，媳妇儿孩子不敢沾边，那贴身的保镖大气儿都不敢哼啊，因为杜立三叫活阎王，瞪眼就宰人呢，抓个茬就惩罚你。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哎，正在这时候，杜立三最好的朋友磕头的把兄弟，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狗头军师宋庆莲从外边进来了。这宋庆莲呢，那对杜立三忠心不二，哎，有很多事情给杜立三出点子。他今儿来了，杜立三一看是他，挺高兴，坐下吧，咱哥俩喝，把别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宋庆莲可没喝。

0: 看看杜立三一阵冷笑。我说大哥，你心里不痛快吧？
1: 对，
0: 别说了，小弟非常清楚，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痛快，是不是都出自那个姓张的张老嘎子？
1: 对呀、啊，
0: 庆莲，你说我爹是不是老糊涂？干嘛一句话就这么支持他？这不是败家吗？可你又知道我爹那个脾气，如果我要驳了他的面子，我爹就得跟我翻脸动枪。我120个看不上这个张作霖，他为什么那么支持他？为什么收他当干儿子？难道他少亲儿吗？找这么个外伯洋，早晚要分咱的财产不成吗？
2: 哎呀，气死我了！
0: 哎呀，大哥呀，很清楚了，老当家的偏爱张作霖，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千不该万不该，不应当收他做义子干儿，这就留下了祸根了。这今天你提起来了，我跟你说呀，第三呢，你呀得早点打主意。
1: 哦，你说我怎么办？
0: 哼，不毒不狠非丈夫。要依我说，趁此机会把姓张给干掉，就现在。
1: 嗯，对，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趁着他没走呢，不然的话他早晚不定给咱们找什么麻烦呢。那我爹也不能答应。当然了，我说大哥，你怎么说糊涂话呀？咱们能公开的动手吗？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暗中下绊子，老爷子怎么能知得到呢？就即使知道了你是他亲儿子，虎毒不吃子，他能怎么的？他能枪毙你吗？你别凭老爷子咋呼，到真章了，他还得向着你一笔写不出俩肚子儿的，对不对？那你说我派个人把张作霖干掉？
1: 对，
0: 不过这个人可得妥靠啊，他要再把你卖了，那可就麻烦了。这狗头军师给杜立三出的主意，后来两个人就琢磨着叫谁去呢。杜立三忽然想到贴身的炮手，报字儿叫黑龙，这小子姓李呀、啊，叫李子安，把黑龙给找来。这黑龙跟杜立三好几年了，
1: 大块头，
0: 还会点武术，还会柔道，挺能的，管也直，手也黑。杜立三对他很赏识，也不背着宋庆莲，把黑龙找来，拉把椅子叫他坐下喝酒。黑龙一看就知道有事儿，他不敢坐下。嘿嘿，东家，你有话只管吩咐。
2: 哎，你坐下，
0: 小老娘们儿。黑龙这才坐下，可是没敢动筷。就见杜立三两眼冒火呀，黑龙，我对你怎么样？哎呀，主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愿意给我办事吗？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好，好啊，
0: 我没白疼你，我打算叫你去把那个姓张的叫张作霖给干掉，你敢不敢？黑龙这脑袋嗡了一声，因为这些事儿他都知道，但是没到两秒他清醒过来了。如果叫少东家发现我害怕，他就得把我收拾了。
1: 我愿意。 那你刚才愣什么？
0: 不，我觉着事出突然，有点意外，我不是害怕。
1: 好，黑龙啊，事不宜迟，天黑就得动手，你懂吗？
0: 我懂。
1: 千万不要动带响的家伙，拿刀子把他干掉。事成之后，你就远走高飞。我给你价值10000两银子的财宝，你爱怎么享受怎么享受。将来有一天，我爹100年之后，我要做了3界沟的主人，你再回来，我破格提拔利用。
0: 是是，我谢谢主人。
1: 等一等，那么我问问你，如果事情败露了怎么办？行刺不成或者发生意外你怎么办？
0: 主人你放心，
1: 一人做事一人担，我绝不连累旁人，更不敢连累主人。我就说我要杀他，与旁人无干。
0: 好，
1: 黑龙，我可相信你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你要对得起我杜立三，对得起宋庆莲，你就按你说的去办。如果你小子兜圈子，到时候把朋友给卖了，你也知道我是怎么个为人。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喝酒，喝3杯。这黑龙啊，一扬脖周了3杯酒，吃了口菜，天就黑了。仨人脑袋对着脑袋，又仔细盘算了怎么办，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发生那样的情况应当怎样对付，把事儿定下来。黑龙领命走了，宋庆莲也溜达了，杜立三把背往头上一蒙，假装睡觉听信儿。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行刺张作霖万无一失，肯定成功。你不管论哪方面吧，那黑龙那是一员虎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张作霖还跑得了吗？那么张作霖死了，我爹肯定得怀疑到我头上啊。在这青马坎，就是我跟姓张的不对付，我得怎么向我爹解释呢？在他没抓住证据之前，我是矢口否认的，我可不能承认。我爹那脾气，到时候上了一瞪眼睛，他可不管儿子不儿子。我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他琢磨对策。按下他不说，黑龙回到自己的屋，做好准备了，短衣襟小打扮，腿巴里插的是囊子，腰里别着镜面匣子，带了足够的子弹，而且还拎了一把古一头刀。其实黑龙害怕不害怕？他不是怕张作霖，他怕老当家的，这是明令禁止不准这么干事儿。何况张作霖是老当家的干儿子，我这纯粹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啊，老爷门前耍大刀，我自讨无趣。哎呀，我已经答应少东家了，我就得这么干。我要不干，杜立三也得要我的命，我只有往前进，没有退身的余地了。他仗着胆子找到张作霖休息的房间，当然他知道了，看看院里没人，他心中暗自庆幸，开门进了屋了。张作霖面向里背朝外，正在那儿躺着呢，啊，睡了。别含糊，现在就要他的命！扑到床前，就把鬼头刀举过头顶。哎！
0: 想着一刀把张作霖的脑袋给剁下来。其实张作霖没睡，这么多的事情他睡得着吗？张作霖是有心人吗？正在床上胡思乱想，已经觉察到有人对他不利，用眼角的余光看得清楚。张作霖也急了，用脑袋一顶枕头，腰眼使劲，两条腿就揉起来了，使了个百连腿，还扫把，这一脚正踢到黑龙的手腕子上的，你想那劲儿能小得了吗？这刀就飞了。日台钢刀落地，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张作霖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往前一扑，拦腰把黑龙给抱住，两个人就厮打在一起了。这黑龙再拽手枪啊，来不及了，这枪在腰带上别着，他俩又抱在一起了，这胳膊收不回去，只好打了。哟，他可没想到张作霖可手黑呀，上来就两个电炮，咣咣咣，把他打得懵登转向，顺着眼角淌血。可是他也不含糊，掐住张作霖的脖子，哎，哎。两个大拇指扣住张作霖的磕勒素，那往里头一扣，真能把人的脖筋给掐断。正这么个时候，外边来人，谁来了？杜老盼贴身保镖，人们管他叫卫队长，豹字夜猫子，叫王兴元。王兴元呢，那是老头的贴身保镖，跟那狗头军师宋庆龄不一样。宋庆龄倒到少东家怀里，王兴元站到老当家的一边。老当家的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上回说咱说了，杜老盼让他给张作霖准备人马，把他跑的腿都细了。现在250名弟兄已经集合完毕，枪马都选好了，就准备确定个时间出发了。杜老盼让他找张作霖来，你看看跟你准备这些满意不满意，你还有哪些要求。就这样，王兴元带着几个弟兄来找张作霖，推门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屋里的黢黑，屁咚扑咚正打着。他赶紧吩咐人们掌灯，等借灯光一看，明白怎么回事。来人，把他绑起来。上去几个小伙子把黑龙给掐不住了，手腕子给掰开，把他给捆上了。哎呦，张作霖都翻了白眼了。王兴元晚来一步，他就叫人给掐死了。就这样，脖子上的皮全都秃噜了，直冒血筋儿啊！兄弟，兄弟，怎么样？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哎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俩打的可不轻啊！王兴元大怒，回过头来，就把这黑龙的头发给抓住了，啪啪啪啪，这一顿嘴巴抽的，说怎么回事？谁主使你这么干？哎，你胆子他妈有多么大？妈了个巴子，不说，剥你的皮！说啪啪啪。到了现在，这黑龙只有话付前言了。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说实话，干脆我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打吧。王兴元把手都抽肿了，这小子连屁都不发。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 你帮他说。张作霖赶紧凑过来了，王大哥，我看这样吧，老当家的可能还不知道，算了，我求你了，把他放了就得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1: 我也明白。
0: 不过老嘎子，这可不行，我们三界沟青马坎有规矩的，这兴师动众的，早晚老当家的会知道，我要背着他把他给放了，好嘛，老当家的准得要我的命啊，这事可不行，不是哥哥驳你的面子，既然把他抓住了，就交给老当家的处置，带走。张作霖一看没办法，在后头跟着吧，有一个小崽子拎着那把鬼头刀，压着这位黑龙赶奔大厅。有人呢给杜老潘送了信儿了，说张作霖住那地方出来刺客了，老潘的脑袋崩了一声，怪事儿，我这三界沟青马坎几十年没出过这种事儿，谁这么大胆子，把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传话下去，他仨兄弟当家人都来了，唯独杜立三没来。等刚做好了，夜猫子王兴元压着黑龙进来了，张作霖在后边也跟进来了。杜老盼一看，作霖，你受伤了？没什么，就是表皮受了点伤，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呦，还说表皮呢，打得可不轻啊，拿药来，给张作霖上药包扎，搬把椅子让他坐下了。杜老派一问王兴元，王兴元把经过讲一遍，哎呦，可把杜老派气死了，用手指着黑龙，好奴才，你个狗娘养的，我问你，谁叫你这么干的，你为什么要刺杀我干儿子，说。王兴元照他屁股上踹了好几脚，把他踹得起不来了。
3: 老当家的，我说，老当家的，我说。
0: 宋庆莲在旁边站着，听黑龙这么一说，宋庆莲好学没趴下呀，
3: 哎呀，
0: 完了，这小子妈骨头太软了，你要一说，连我在少东家全都给揪出来了，你少东家不见准能有事儿，我可活不了了，
1: 脸都绿了，
0: 但是不敢言语，到了现在只有凭黑龙这张嘴怎么说呢？杜老派，你指挥他说，怎么回事？老东家，没人主使我，我自己的主意，我要杀张作霖。哦，你自己的主意，你为什么杀他？他哪一点对你不住？东家，张作霖跟我私人之间并没有恩恩怨怨，可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恨他，他跟咱们三界沟有什么好处？这次一张嘴就借兵200老当家的200人呢，借给他去打仗去，能回来几个呀？不管是胜是败，都得使咱们元气大伤，故此我才要把他